0: 别把我给忘了。
1: 还有谢灵通，
2: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1: 启动吧，卡西西。
3: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2: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4: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3: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3: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5: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1: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5: 嗯，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2: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6: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1: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0: 还有谢灵通，
7: 一起解开谜团。
2: 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得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4: 哦，啊，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1: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8: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4: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8: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8: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2: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8: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他是一只变色探子章鱼，他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4: 请问在哪能找到他？
8: 他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他。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1: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2: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4: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9: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4: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9: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4: 啊，兰迪？
9: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1: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9: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2: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4: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2: 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1: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4: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5: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1: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

0: 有关失踪小蛮鱼的线索而已。
1: 小蛮鱼吗？嗯，没，我没见过他们。
2: 你确定吗？
1: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3: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2: 那么他应该知道。
1: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2: 不是，我只是觉得杨柳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1: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3: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1: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2: 是杨柳。
1: 找到了。
2: 糟了，我得游快点。
0: 卡西西，快看这里。
4: 不好，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3: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2: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
1: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4: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3: 我想到一个办法。
1: 是什么声音？
5: 胡鲸群响应呼叫。
1: 是讨厌的胡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4: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3: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1: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5: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2: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蛮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
6: 请注意你的脚下。
2: 是谁在说话？
6: 是我呀。
2: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4: 卡西西，你还好吗？
2: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蚂蚁们。
6: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3: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7: 我们也很想回家。
4: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
8: 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9: 茄子。
2: 这就是神秘姐妹
10: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12: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1: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达西西，通话完毕。
13: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1: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14: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15: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1: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14: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15: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
14: 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1: 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1: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14: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
1: 以前是这样，
7: 将来也不变。
15: 谁敢在其他信天

0: 联盟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 其他新联盟？哦，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3: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4: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3: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5: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3: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2: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6: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转山甲艇。
2: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2: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7: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6: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2: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1: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4: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1: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它们到处都是。
2: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5: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1: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5: 等等，原来在这里。
1: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5: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2: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5: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4: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0: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5: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8: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4: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1: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4: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要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5: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1: 等等，那是什么？
5: 哦，是一只小老鼠。
1: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9: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5: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9: 真好吃，真好吃。
6: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4: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6: 我起来好香啊，好香
1: 啊。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5: 鱼饼干，快吃吧。
9: 好吃，
6: 真好吃，真好吃。
2: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1: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2: 到底是为什么呢？
4: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0: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1: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2: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

0: 了，
1: 已经完成了，队长。啊，更正一下，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0: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2: 我又猜到了，
1: 我想到了，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0: 好主意，图图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2: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0: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3: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4: 哦，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3: 哦，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4: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3: 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4: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0: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3: 一颗蛋吗？
4: 我们马上就回来。
1: 牡蛎壳屏障已经完成。
0: 看来时间刚刚好，
1: 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赶回来。
2: 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
1: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0: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2: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
5: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
6: 哦，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7: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 你们的蛋现在安全啦！
3: 谢谢海底小纵队。
1: 我们走吧。
0: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2: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0: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5: 伙伴们，听他的。
8: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7: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8: 我认为这里就是最完美的筑巢地了。
3: 很高兴你们也喜欢这里。
5: 海底小纵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1: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2: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9: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10: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新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11: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种树，而不是埋了他们。喵，
10: 爷爷您先停一下。
5: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10: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11: 哦，你说的对，呱唧，
12: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护岸护堤的作用。
13: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5: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
10: 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7: 是吧？
14: 走走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就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1: 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1: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0: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1: 我们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是个好主意，皮特。
0: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1: 我们被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团团包围住了，
0: 勇士小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0: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3: 红树林出现危机，红树林出现危机，
1: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
0: 你们快看啊，
4: 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趾树懒。
0: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
4: 呱唧，侏儒三趾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他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他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1: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4: 他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0: 抱歉队长，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5: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报完毕。
0: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3: 神秘生物，
6: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
0: 你不用逃跑，女士。你那也不叫跑啊。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1: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趾树懒。
3: 侏儒三趾树懒？
6: 我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1: 侏儒三趾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6: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救命！
0: 女士，怎么了？
6: 我的宝宝尼卡，海浪把它从我的背上卷走了。
0: 我看见小家伙被

0: 啊，我听说侏儒三指树懒都是游泳健将。
1: 树懒妈妈会先把宝宝带在身边一年的时间，妮卡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2: 有只侏儒三指树懒需要救援，行动吧，爷爷。
3: 在那儿，
1: 嗯，好像是美味大餐的声音。妈妈，
4: 有个好消息，妮卡安全上岸了。
1: 坏消息是，岸边有一只饥饿的美洲豹。坐稳了，爷爷，我们得救下毛茸茸的神秘生物。我是说，那只小树懒。
3: 小树懒不在你的菜单上，快跑，小家伙！别想用鱼食糊弄我。我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不是美味的食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对我来说，你就是食物。干得漂亮，植物鱼们！
0: 把小树懒带到安全地带。我要我的妈妈。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回家的。等等，船没有翻的话，植物鱼们就不能顺利的起航。起飞！你们救了妮卡。
1: 所以我们得帮助你们脱险。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伸出三指帮助我们。嘿，他们都去哪儿了？其实这个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哦吼吼！你们可真是太勇敢了，伙计们！ 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优秀的勇士小队！妮卡，
0: 妈妈，
1: 我们要不要帮忙把小树懒抱到妈妈那儿去？
3: 啊，这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呱唧。
5: 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侏儒三指树懒。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

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

0: 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1: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是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

0: 常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5: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

0: 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3: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

0: 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2: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
3: 好，
4: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0: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

0: 现在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
1: 嗯，
0: 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
1: 啊，
0: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
1: 嗯，
2: 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2: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2: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2: 四射雕，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6: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5: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7: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5: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玩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0: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2: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0: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2: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2: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2: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2: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齐少佐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5: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4: 嗨。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大爷，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1: はい。
3: 好，有埋伏。

0: 我们的，
1: 哎，处长，林和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南马厂这里，我们厂子路上来顶着，你等等。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别管我，快走啊！
4: 闭嘴！
1: 罗根呢？
5: 强子，过来！

0: 老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上！好。哎。
4: 快走！小子，我们不养狐狸，你先撤。
5: 走，跟你一起打。少废话，快走！
4: 行了，我这边会有部分分心。
5: 有啊，
4: 没用，狐狸在家，双方家都酸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狐狸外，留在你国家集合，快走！
5: 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4: 我不走，
5: 这是命令，哪儿让我命令？
4: 让我死不死？
5: 快滚！
4: 哥，别听我的，咱们分头走。
5: 好，分头走。疯子，屋里外六点这方向回头。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4: 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4: 不行，子怡，
0: 快上来。
4: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5: 我来。
2: 兔子，
1: 白阿姨，快上。
5: 兔子，白阿姨，
2: 白阿姨。

検査結果、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我们现在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放我先走，队长，歇会儿啊！
0: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李瑞。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累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5: 上，
6: 快跑！
7: 走，快点！

0: 说放就放，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高贵的敢偷！

秒就捞的，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我要给你留下来，你去打鬼子，住手！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胡四儿，大哥，带了那几个娘们儿，先撤。
1: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1: 别走！
0: 心里的收天井砸碎，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犹豫。二，俩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しました。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復活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1: 丹多，丹多。

0: 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
1: 嗯，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0: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那你呢？
0: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1: 在那边，在后山。
0: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1: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听话，躲起来。
1: 我，你小心点。
2: 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好。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4: 是。
1: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2: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5: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5: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2: 哎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6: 是，
7: 大哥。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突眼，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2: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1: 怎么回事？
3: 没事。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3: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1: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3: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1: 嗯。 盯紧点儿
3: 啊！
4: 哥哥，告诉。

0: 你什么人？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1: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2: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
1: 请放下。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1: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1: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0: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
3: 兄弟们，我上！哎呦，这……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4: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5: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6: 老大，
7: 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市场价298元的智能 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您没听错，只需99元就能领，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8: 只需99元，我真的领到了。厂家做活动，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到，想要的朋友 别犹豫，赶紧电话订购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我年纪大了，记忆性差。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 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

0: 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您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每天仅限前200名，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赶紧电话订购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1: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一看99元就能领，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这个惠民福利活动太好了，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只需99元，全程服务真的太好了，邮寄到家，没有任何套路，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您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只需99元，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赶紧电话订购吧，晚了就没名额了。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1: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赶紧电话订购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您没听错，只需99元，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赶紧电话订购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

0: 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方便还实用，质量一点不含糊，给厂家点赞。
1: 我年纪大了，记忆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2: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只需99元，全程服务真的太好了，邮寄到家，没有任何套路，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到，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电话订购吧。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每天仅限前200名，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赶紧电话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您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尊敬的云南昆仑燃气客户，您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原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日零点正式停用。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关注昆仑会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0: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1: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往上！哎呦，这个，都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2: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和雪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6: 老鬼子！
3: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2: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3: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2: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3: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2: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3: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四儿，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7: 明白。
1: 胆小鬼，
3: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1: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3: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7: 是，走。
1: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2: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3: 带走，带走，带走。
1: 天放哥，保重。
8: 保重。
7: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2: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擦擦擦！你跟我来。

0: 我叫你们一句日语，一会儿看见鬼子的时候，对他们大声喊，然后趁机干掉他们。
1: 啥人？好使吗？废话！
0: 记住了。
1: 味方。
0: 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

0: 鬼子在里边了，
1: 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
0: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
3: 快
1: 去！
3: 是。
1: 把关系喽，打死他塞人呐！
3: 喂。

0: 大哥，你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1: 大哥，别听他胡扯，这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2: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1: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2: 去等死，还不如给他们赔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4: 三儿，
6: 前面四张。

0: 你们全都死光了！
1: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晚也得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1: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2: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3: なんだと？クソ！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2: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父子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你懂不懂这事啊？那得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要不枪就进去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走。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走。
1: 我们不等天放歌了吗？
0: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2: 锦锦，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2: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0: 不用了，
1: 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走。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点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紫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了？
1: 你和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
0: 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对咱们粗鲁的话，会有人对他们不客气。
1: 你认识他们的军官？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他们不放了咱们的话，天放哥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的。你不相信

0: 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我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墙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报仇了！齐大人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啊！来人，杀！死给我来！

么你？

太多了。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最急，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我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

0: 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最急，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我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

0: 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养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救了谁？

0: 妈，怎么了？
1: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就是个累赘。
2: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1: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0: 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你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3: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
4: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0: 留着。啊？
4: 为啥会避着他？
0: 因为我答应他了。
4: 跟鬼子还讲信用？
0: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那你
1: 不懂。
2: 懂，我懂。
1: 僵尸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1: 陈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走这边，
0: 一、二、三。

0: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八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八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卫呢？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上的。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苏美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谁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
0: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
1: 在哪儿发现的？
0: 距离我们二十华里，也就是说，再有三四十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1: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部，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部守卫队。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筑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监。站住！
2: 太监。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吧你？
0: 白哥，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白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儿，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让我都被驴踢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大王，你打我干什么？你要喝酒了？你谁？你
5: 还手？
6: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
5: 他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7: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5: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7: 我揍你！我来！
6: 我走！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偷偷给我滚！
8: 是太君。
7: 打我家！
6: 打死他！我们
7: 这
6: 是
7: 法子
6: 吗？
7: 打我家！
0: 让他们都滚！滚！快点走！走！
9: 快走！
7: 快走！
9: 快走！
1: 慢点！
9: 走走走！
7: 快走！
1: 慢点！慢点！
0: 야사람잡으라저리만니가사
7: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1: 坚持一下，
2: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1: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2: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真的，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1: 我们不走，白阿姨，
2: 走，白阿姨一起走，
3: 走啊！
1: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1: 不走，
3: 走。
1: 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1: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3: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福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
4: 一起走，
3: 服从命令。
4: 天放，快，
3: 阿姨，
4: 快，阿姨。
3: 好，
1: 阿姨。
3: 现在怎么办？
4: 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3: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
5: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7: 艾克斯，
8: 艾克斯，
9: 行。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鬼子没追上来，妈，没事吧？来，快！大仙，快！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

0: 妈，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

0: 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儿，妈，答应我，别死，别死，妈。对。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爹，我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什么呀这？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永远和你在一起。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

0: 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孙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0: 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的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

0: 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方，节哀顺变。
3: 天方，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操心了，
2: 天方，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在贫民聚集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
2: 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一会儿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啊！<笑>
0: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伯您好。
0: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进，快进，请。
1: 楚兄，
0: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喝的老酒。
1: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笑>
0: 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1: 请，
0: 来了，上茶。
1: 天放，坐。

0: 田芳，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了。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
0: 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主父，师之国呢？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3: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
0: 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没问题。阿甘，哎，
4: 老爷，
5: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4: 是。
0: 谢谢楚伯父。
4: 哎，
0: 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文秀，还有什么吩咐？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4: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嗯，
4: 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0: 是。哎。
6: 阿芳，
0: 哎，老爷，
2: 小姐呢？怎么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6: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这样，过来。这样，本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飞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0: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飞儿，我造次。
2: 飞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4: 飞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4: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4: 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0: 飞儿，
4: 我已经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活动，
2: 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2: 哎，
3: 怎么进来就要走了？对不起，军务在身。
2: 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4: 改天吧。
1: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
4: 我叫楚菲儿。
1: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4: 哎，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
1: 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4: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

0: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1: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0: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2: 你们想学功夫？
3: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4: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3: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4: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3: 是。
4: 好，
5: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我从再给你们两块纸吧。
6: 东西买回来了，爷爷。
7: 谢谢。
6: 子怡，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
8: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9: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2: 啊，你好。
9: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怡，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10: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2: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9: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
9: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6: 随红姐。
11: 随红姐。
2: 菲儿，这是随红姐。
12: 天放啊。
10: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3: 找我有事。
6: 天放哥。
12: 有。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1: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学功夫？对。开始。等等。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 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0: 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疯子，
2: 啊，
0: 我们走。
2: 对。
1: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就是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公子说的对，可是
0: 可什么可呀？
2: 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5: 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要不我们看看？
4: 看什么看？杰仔，
6: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0: 重复数字是什么？
6: 四、五、九。
7: 报告大佐，
0: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7: 嗨。
0: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5: 进来，
8: 处长。
5: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9: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5: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明白。
8: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5: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9: 您的意思是，
5: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4: 是。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0: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4: 你种过？

0: 过。
1: 你种过？
0: 嗯。
1: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0: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2: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2: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3: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4: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2: 我们是在种地。
3: 种地？
1: 说种地，对，
0: 说种地。
5: 坐。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啊，跟菜不够吃吗？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3: 够吃啊！
2: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3: 说我什么？
2: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3: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2: 行，怎么试？
3: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说说。
2: 到，出列。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
4: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5: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6: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4: 你想试试？来试试。
6: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4: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5: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4: 你来试试。
5: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7: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

0: 激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新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

0: 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3: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威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

0: 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3: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4: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

0: 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 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的这句话，我等了很多年。 今天我终于等到了，谢谢你。

我还要走，趁人之危的感觉。不，我好，我是真心的。我知道，文婷，我想对你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2: 欢迎回家。哎，这四个字是谁写的？
1: 哎，大海写的。

0: 进步很大。你跟大海好好学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你再看看你那字趴了他。
1: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落人。侯伟，训练的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1: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0: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
1: 不能放假，
3: 必须放假，
1: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4: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5: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5: 好嘞。
6: 哎，收拾的真不错。
1: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6: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1: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6: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1: 收什么机？
6: 它是一种能说话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1: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6: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受上级的密电指示。
1: 这么重要？
6: 当然。
1: 早说呀，
6: 真是识大体顾大节。

0: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比他更

0: 你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工兵关帅》，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2: 哎，你别这么拍呀，很贵的。
1: 我来。
0: 有生之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何足论，我一剑能当百
3: 万。士兵们，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关了，
3: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2: 我听见了。
3: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1: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0: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进城看见她，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
1: 你不能随便杀人，
3: 是不是？
0: 我供水也不行啊，心疼了。
3: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马酥了，
3: 国军
0: 把魂儿都给勾去了。
3: 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4: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 Sayonara。

0: 真好，真好！你等你，我都窒息了。你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是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啊。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去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哎，对了，不好，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3450-9274-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笔。

0: 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上哪儿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3: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4: 飞的，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4: 怎么那么鬼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4: 比如说
1: 什么？
4: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4: 平时
5: 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快去换。
4: 哎，这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
1: 多少钱啊？
4: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格。
1: 你个笨玩意儿，就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4: 这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5: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0: 呀呀！哎。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啊！
2: 我倒是觉着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3: 我平时是球球，我自己来捡。嘿，把球还给我。
2: 你没看见你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3: 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2: 也叫鸳鸯，
3: 也是一种水鸭子。
2: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3: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2: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4: 道歉
3: ？No！球场是文明的，
4: 是，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2: 看着。
3: 好球！
1: 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2: 你这么夸人呢？
1: 听不懂啊？
2: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1: 那是牲口。
3: 哎，你少喝点凉水啊。
1: 老卢也这么说过。
3: 那你还不改？
1: 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
3: 哼。
1: 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
2: 德国。
1: 德国？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
2: 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1: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2: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啊，他叫劳尔。

0: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哦，对不起，老二先生，时间已经过了，里面清场了，你请回吧。对不起，老二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这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 八哥，哎，老二先生，你请留步。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1: 嗨，
2: 老二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请。潜伏的还够深的。
1: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四海计划非常的重要。
2: 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 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0: 他来干什么？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
1: 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老二是大本营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出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0: 是吗？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老二先生，
1: 出去了。
0: 走吧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1: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这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
1: 你以为你像呀？
0: 听着，烤白薯，又香又甜的烤白薯，要火，烤白薯，吹！
1: 你别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
0: 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0: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你怎么自个儿吃上了？
1: 我饿了。
0: 啊！哎，我不吃。

0: 师傅。
1: 是老二。
2: 再不动，他就真的被鬼子打得动不了了。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他的可能了。
3: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啊！
2: 你别过！
3: 我跟你没关系。
0: 走！啊！救命！

0: 他跟你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
0: 听好，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2: 八哥，
3: 我为他担保。
0: 钱子，不好！钱子，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2: 为了不让龟井先生难堪，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0: 你什么意思？
2: 来，借步说话。
1: 你的朋友怎么杀了坚呢？
2: 不可能。
0: 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钱恩桑，朋友，那你先忙。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不许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4: 阁下。

0: 劫匪的抓到没有？没有，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接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你们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呢？
1: 红石可以砍得这么好的，只有土八路。

0: 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
1: 这会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金大哥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
1: 什么东西？
0: 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1: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你没有这个权利，邪，你变了，
1: 邪，
0: 你真的变了。

0: 让人给你的东西呢？哦，
1: 该了，突然间抱着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那好，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
0: 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2: 谁？
0: 东阳人。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0: 在林思清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鞋里，我不认识他，这里面一定有鬼子的秘密。对了，留着没准是个活，可是不留，那毕竟是一条命。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
1: 病人怎么又往里闯呢？站住！哎呀，哎呦！
2: 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啊。

0: 我病得严重，哎呀，快给我看一看！哎呀，哎呦，哎呀，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
1: 这个应该熟悉吧？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2: 是。
1: 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 想明白没有？

0: 哎呀，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
0: 记住了，最晚7点你必须出来。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
1: 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0: 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2: 糊弄鬼呀！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3: 与其他人看过吗？
2: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

0: 局的部专家，他耍了我们。
1: 阁下，这些天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四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
0: 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四海计划就安全了吗？不一定。把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
1: 嘿，
0: 崔尚军，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1: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
0: 是吗？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
2: 哎，完了，
3: 宝了。
2: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3: 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我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2: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筋道特别足，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3: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我就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
4: 吃饭也香了，真的是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5: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6: 趁着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
1: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

0: 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三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亿万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缘由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1: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好，浑身感觉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痛的朋友，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1: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啊，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觉得呀特别感慨。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1: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2: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粒，
3: 我感觉这个松针原油啊太神奇了，它就是个无价宝啊，每顿饭吃的特别的香啊。
5: 这个松针油啊不吃不知道，一吃开口笑，感觉吧从头到脚吧哪哪都舒服，每天这精力呀都特别的旺盛。
3: 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我们自己家人也在吃，他们吃完以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想不到，想不到又能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了，想不到人呐更有精神头了。我在这儿啊工作10多年了，田伯珍博士松针油确确实实是让人惊喜的好产品。
0: 哇哇哇，一通百通好处多，散散散，吃喝拉撒不受限。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实际松针一滴油。

0: 手就是一个字，快！高度高三倍，吸收快十倍，费用省百倍，抢抢抢！一天两粒松针油。
1: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2: 对，
1: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2: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常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1: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2: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1: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2: 没错啊，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4: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冤枉钱。
5: 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0: 田博士镇厂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酸龙脑脂、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原油，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6: 现在一宿到天亮，能睡上好觉了，
7: 吃饭也好，睡眠也好了。我家离这个药店得有5里地，我今天就是走过来的，一点都没感觉累。
8: 我就是1天2粒田伯珍博士的松针原油。
9: 刚才那位阿姨啊说的是没错的，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是我们店里啊回头率是最高的一款单品。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活动呢，这个力度大，哎，老顾客啊不仅自己一次啊就囤够1年的，还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买，所以啊他经常断货，建议你哈一定要多备几瓶。
2: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就能使这个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1: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10: 这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筋道特别足，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11: 吃完了田伯真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我就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
12: 吃饭也香了，真的是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13: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14: 趁着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1年的量。
1: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好，浑身感觉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痛的朋友，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
2: 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1: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1: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2: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5: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16: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粒。
17: 我感觉这个松针原油啊太神奇了，它 就是个无价宝啊，每顿饭吃的特别的香。
15: 这个松针油啊，不吃不知道，一吃开口笑，感觉吧从头

0: 到脚吧，哪儿哪儿都舒服，每天这精力呀、啊、都特别的旺盛。
1: 这个天波真博士松针油啊，我们自己家人也在吃，他们吃完以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想不到，想不到又能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了。想不到人呐更有精神头了。我在这儿啊工作十多年了，田伯真博士松针油确确实实是让人惊喜的好产品。
2: 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3: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冤枉钱。
4: 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5: 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油啊，是我们店里啊回头率是最高的一款单品，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活动呢，这个力度大，哎，老顾客啊不仅自己一次啊就囤够1年的，还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买，所以啊他经常断货。建议你哈，一定要多备几瓶。
6: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定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呀、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就能使这个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7: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9: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8: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10: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8: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

0: 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丸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丸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丸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不是成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1: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1: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这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嘘嘘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就打扰了。
1: 您太客气了。
2: 派人守着。
3: 周队。

0: 那胶卷是什么玩意儿？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死海计划的情况。嗯，不好，怎么会是汉奸的？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
1: 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
2: 那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1: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2: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
1: 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死海计划的手打断。嗯，
2: 你谨慎用。
1: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2: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1: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0: 准备射击！
1: 皇军，别开枪，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这个交给放送局，让我们的东京百合播出去。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1: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已无。如果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
2: 浮尘，
1: 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的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3: 各取所长嘛。
4: 队长，队长，
5: 进来。
3: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1: 招着点片水胡说八道！
5: 干什么呀？
3: 听广播。
6: 鬼子的屎盆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有心情听这骚娘们唧唧歪歪的？
3: 这是工作。
7: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郊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撒尤那拉。
1: 拉拉拉拉拉！我打得你拉稀！
5: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
8: 这东京什么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让他谋狗汉奸。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蛊惑人心，吓唬老百姓。
5: 敞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壮胆呗。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规定银狼的底牌再说。
1: 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5: 这样，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1: 我习惯了，
5: 我不习惯。

0: 现在只剩下大队长和几个人了。
1: 在鬼子嘴里，他们已经被消灭两次了。你是说，这是假的？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杨排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1米8左右的男队长呀？
0: 性格。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过来名誉俱全。
1: 老黄，你受伤了？
2: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1: 哎，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3: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鬼子的行动队就要过来了。
1: 好，
3: 快撤！
2: 撤！
4: 快去吧！撤！
3: 撤！
4: 撤！
5: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3: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0: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
1: 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挂了。
0: 既然是苦肉计，就应该真打。认可你了，皇上。
1: 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晚上可惜了神武的皇女。
0: 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1: 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左右人，其他的您都可以抓走了。哦，
0: 睡昏了，开始抓鱼。
2: 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你能给我再讲讲吗？
3: 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2: 先生再见。
4: 你们干嘛呀？
3: 你们凭什么抓人？
4: 凭什么抓人？
5: 你们干什么？
4: 哎，先生，
3: 不要抓我先生！哎，先生，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怎么回事？
5: 你
2: 事啊？
5: 谁抓我？

0: 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信送到了吗？
3: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这样，
2: 要不我去试试？
0: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龟井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的同志愣是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那还等什么？进城吧。
4: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5: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渗人呀，谁还不躲着点儿？
2: 今天早上刚刚打了一批人进了里面，
0: 都牺牲了。
2: 地下党的同志们？
0: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2: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0: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2: 上级的问题。
6: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2: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6: 账我结完了。
7: 记住，大红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加格子围巾。
2: 老板，
8: 你好，这位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买门口那件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
8: 除了格子还有白色。
2: 有绿色的吗？
8: 有，请到里面看。我
9: 卖爆了，色大气粗，卖爆了，快爆了，卖爆了，卖爆了，快爆死了吗？
2: 第九大队戴金花。
8: 你是谁？
2: 戴金花。
8: 啊，你好。
2: 你是黄才良。
8: 啊，我是。
2: 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
8: 是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大亨成衣店，
10: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取吗？
8: 可以。
10: 几点好？
8: 上午十点，别忘了带单子。再见。
0: 大鱼来了，出发！哼！
2: 什么人的电话？
8: 一个取衣服的。
2: 暴动的事儿？
8: 暴动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
2: 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8: 我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的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
11: 既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0: 你们这些人，不要让大家上鬼子的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长什么样吧。
1: 我这就通知大家。
0: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招来。
1: 我知道了。

0: 金花，我终于抓住你了。
1: 真佩，
0: 少佐，咱这么一打可就抓不到活的了。不如我们冲进去。
1: 你知道这个女八路的枪法有多准吗？所以只要是她，不论是花。

0: 属下失职，让戴建华跑了。
1: 知不知道你的愚蠢，让黄财两番被暴露了，让我把后面的部署全部作废。
0: 八哥，
2: 我愿意自杀。
0: 完了，与事无补了。
2: 带上来。

0: 这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地下的王材料。阁下，你这是舍居表率，不许受事。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
1: 报告，发现戴金花。
2: 殿下，让我去抓他吧。
0: 等我们走了再去。
2: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2: 哎。

0: 这儿到处都是鬼子，你说他们怎么知道老黄的身份的呀？我估计啊，咱们中间一定出了叛徒。
1: 叛徒？
0: 啊！叛徒？那咱们赶紧通知大家蛰伏啊！

0: 金花姐是不是出事了？
1: 那我相信她应该不会被抓。
0: 为什么？
1: 你看，凭金花的性格，这么多鬼子。

0: 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
1: 追根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0: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京白鹤。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他，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上车。
2: 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0: 这也是龟井先生的意思。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
3: 村上少佐，
0: 士兵。

0: 你就是女花鹿。
1: 哎，嗨，小姐。
2: 怎么了？
1: 刚才宪兵队在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你说可笑不可笑？
2: 那我们就不播音了，
3: 让他检查好了。
1: 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没让他上车吗？千万别耽误了播音。
4: 还有一分钟，快准备吧。
2: 莫名其妙。

津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融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粮站8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1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前面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们？
0: 当然是中国人。
1: 中国狗汉奸。
2: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3: 没有。
4: 出来出来，
5: 张扬警戒。

0: 他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可能吗？我是谁？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备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拔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
1: 好了，
2: 你们是怎么躲过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3: 坐着那个东京扫百合的专车过来的。
1: 什么？
3: 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
1: 骚，
3: 真的骚。
2: 他在哪儿？
1: 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看长什么样，闻闻骚味儿啊！
2: 他在哪儿？

0: 你说谁？
1: 找死你！
0: 现在时间已经超时了，后面的稿子还让不让我播了？
2: 不，白鹤小姐，请。
1: 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回去！

0: 等一下，梁敏，我就在这儿拉了一泡屎，我不至于被枪毙吧？
1: 你在这儿拉屎？啊！
0: 你拉屎叫什么？
1: 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
0: 滚！
1: 不是，我这还没上完呢，我让你滚！
0: 好，滚！
2: 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你想起来了？
3: 嗯，就是燕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
2: 就是她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
3: 文天呀，你今天让共产党走在车里的举动是非常错误的。你既有违了工作原则，也对你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 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3: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2: 武浩，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3: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2: 又是大局为重。
3: 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的，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

0: 问的人夹着他。爸爸，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1: 你是派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0: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姐给惹了吧？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两口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这叫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
1: 你让开！你坐下！让开！咋？真惹了，而且还是个毛了。他是柳文婷，
2: 我是戴金花。
1: 你让不让？
2: 我不让。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让我出去，回来我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
2: 你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他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视死都不当亡国奴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他争。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东京桑百合，
0: 不是。

0: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1: 也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0: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送你去延安，咱们买衣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儿。

0: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道往下扔钱的那是畜生。道子，这个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了，但柳文婷就是柳文婷，畜生就是畜生。不要再为了那些没影的事情而伤心了，咱们还有工作，还要把黄才良被杀的诸多隐情报告给上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

0: 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

0: 天包汉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

0: 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

0: 天包汉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

0: 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婷了，告诉他，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他，今后文婷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1: 不好，上面又来电人催了。
0: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1: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0: 你说什么？
1: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成衣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0: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程一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1: 嗯，
0: 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
1: 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

有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 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着老黄同志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好，我听你的。

0: 跟你说呀，包哥，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我微笑，嘴咧那么大，
1: 好面儿啊，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
0: 哎，也不是。
1: 你个小屁孩怎么那么多布呢？
0: 我跟你说，你是没见过那个什么什么百合呀，漂亮，那声音，妈，酥。
1: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的，知不知道？
2: 金花姐，
3: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呀。
1: 我错了，金花姐。
3: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侧百合比，我就把谁关出圈里边。
4: 对，
5: 金花姐说的对啊，
4: 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骚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1: 对，
4: 你是不是错了？
1: 金花姐她错了。
3: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呀？我是高山上的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0: 哎，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3: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6: 队长，
3: 怎么了？
0: 那样，金先生，
3: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他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0: 不是，他不见了。真的？

0: 想着你，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我梦着你。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啊！你听，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做播音员？为什么要做那个人人都唾弃的东京百合？
1: 告诉我，婷，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告诉我，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
2: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现在告诉我。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
0: 是问题，我还是你的妻子，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爱你，文婷。文婷，但是你说的这些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知道的是丑陋，甚至恶心。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在你身上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
2: 别逼我！
0: 你说呀，文婷，你告诉我！
2: 别逼我好吗？
0: 你告诉我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我想知道，我现在就要知道，文婷，你告诉我！
2: 别逼我！
0: 文婷，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3: 放开我的女人！
0: 不好。
2: 平哥，你说她是你的女人，安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年，我一直都跟不好在一起。
0: 她是汉奸，你知道吗？
4: 是不是汉奸，以后自有公论。
0: 你把他照顾成了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文婷哥，别打了，别打了！
4: 闭嘴！
0: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
2: 啊！
0: 站住！
2: 我不要！
0: 你别逼我！你想杀我？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

0: 我去回答你的，是那是枪声。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不瞑目。
1: 不要！
0: 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钱太太，说！不要！
1: 日的，再动一下扳机试试！我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这是一个误会，千万别开枪！
0: 这也是误会？
1: 看来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戴金花小姐，
0: 你才是小姐呢！
1: 金哥，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柳文婷？
2: 是。
1: 真是。
2: 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柳文婷了。
1: 曾经的柳文婷，我确实是佩服。但是现在，你是东京百合，你是汉奸，所以从今往后。没有权利再用柳文婷这个名字，被我剥夺了。如果被我发现你还用，我一定会把你的嘴里面灌上麻粪。
0: 你没有这个权利。
1: 我有。我是他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
0: 我没兴趣看你，但我知道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3: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2: 我没看到的，我更不敢想象。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还是死了。

0: 走，
1: 走啊！
0: 来来来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守着我一晚上不嫌累呀？
1: 你要是不这么要死要活的，我一宿不睡觉，我有病啊！
0: 好了，别再想那个吕文婷了，行不行？赶紧把鞋脱了，好好睡一觉。你看你那两只眼睛，快当兔爷了。文婷不会当汉奸的，她不会和博浩结婚的。
1: 为什么？
2: 胡扯！你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你丢了面子，跌了份。你不知道该不该一枪崩了钱不豪那个王八蛋，你只是不知道在汉奸和老婆之间该怎么样选择，才不会让别人戳你的脊梁骨。
3: 别说了。
4: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自己啊，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冲着我来！金哥还活着，你知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
1: 我问你，他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金哥还活着，也知道他是那个戴金花的男人了。我告诉你能怎样？你能冷静吗？不能。我告诉你，你能拿着枪一枪把他崩了吗？你不会。

0: 你只会自己折磨自己，万念俱灰，以泪洗面。你只会让党国赋予我们的任务失败，你只会让无数的同胞死在鬼子的魔爪里面，让你自己的血海战中再无保存的机会。
1: 别杀了你！

0: 我不说了，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如果你觉得现在谈感情你接受不了，我可以等，一直等你。
1: 那会很漫长。

0: 陈子，哎，
1: 陈小姐，
0: 这又是什么收获呀？一帮反日分子而已。你怎么来了？
1: 我们上一次的贺款已经收到了，有些老规矩是不能忘的。多谢。
0: 好，我给龟井先生送这一份过去。
1: 很不巧，龟井先生今天不在，去司令部开会了。
0: 那这怎么办？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委托呀。没关系，你不是别人，你可以亲自送到他的房间。
1: 这不好吧？
0: 我陪你去。
2: 行。

0: 放这儿。
1: 不行，放到抽屉里。
0: 啊。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伤害，而且不为例。下回啊，你去我那儿拿安全信。告辞。
1: 再随便把外人带进我的办公室，枪毙！
2: 嗨！

0: 下面播送重要通告：近日，漏网之八路九大队匪徒在东安城郊外，用极其卑鄙的手法。 袭击了我大日本皇军，被我一举歼灭。为了表达对英勇战死的皇军之追思，于明天晚上在大悲寺举行必胜祈祷式。届时，东安城军政要员都将一一参加。接下来为您播报。
1: 安民告示，
2: 你太太的声音真的很迷人。
1: 国民方来到中国，将万恶的国民党
2: 现在在播放视听悲哀的必胜祈祷式的消息，
1: 和他迷人，
2: 一并打倒于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一般老百姓解救出来。
1: 麻烦，并要从地方争取出公证人才。喝酒，由民众自立，有声望地方人士来维持会。来，
2: 祝望地方能人君子赶快返家来组织地方维持会，确保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过着你们安居乐业、快活的日子。你看看，这个酒馆有多少人在喝酒啊？
3: 不对呀，我可听说你们日本商人怕死了日本军人的，你还挺了解我们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给龟井一郎当工程师的，是军人。你是军人。
1: 行了，你别说了。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的军事秘密。咱们喝酒。
3: 喝酒。
1: 并要从地方。东军百合今天的生意有问题。对。
3: 他感冒了，嗓子不在家。
1: 人格的人物来组织，
3: 不是音色的问题，是感情问题。

0: 由你们地方
1: 他的心情
0: 来维持
1: 很沉重，
0: 地方
1: 发自内心，
0: 能人君子
1: 不是装能装出来的。
2: 是我们林小姐总是怀着对大日本皇军深厚的感情播音，要不她怎么叫东京百合呢？
1: 但愿如此。不过感情是会骗人的。

0: 陛下，这个杜局长是不是有问题？
1: 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不如换成毕桑接替他的工作，毕桑是我们自己的人。
0: 啊，好，那就这样。
2: 嘿。

我一生是乞讨，显然是个乞讨。要不要告诉八路军呢？万一金哥杀回来，牺牲了，文天，你会恨我一辈子的。

0: 啥时候去打鬼子那毕生祈祷师啊？
1: 没长眼睛，没看见队长在等静先生。
2: 等过来了。自从静爷进了这门，我就没见他出来过。我俩每次送饭都是从窗户进去的。
3: 他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仗也得打。全体队友，李正、小勇、准，跑跑走！
4: 立定！
3: 你要是没吃饱，火房在那边；你要是想打仗，队伍在这儿。
4: 这仗不能打。
3: 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
4: 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式吗？
3: 是啊。
4: 解散！啊！
3: 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你说呀！
5: 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
4: 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
3: 我大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吃不喝的，我都替你丢人。
4: 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
3: 证据。

0: 你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室，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哪有什么圈套啊？
1: 再仔细看看，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看衣服。
0: 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利利整整的；伪军那些小立板，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
1: 看看他们的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嗯，
0: 奇了怪了，这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
1: 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
0: 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伪军装的鬼子？正确。我明白了，龟井一郎故意用东京骚百合发布的假情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
1: 聪明。
0: 这个骚百合，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就。
1: 你确定鬼子那个广播里面想抓的人是你吗？还有比我更值钱的吗？
0: 龟井一郎用的就是以假乱真这一招，他就是想用那个假大队长把东岸城所有的反日分子从鬼子永远都不知道的地方给吸出来。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那就是鬼子的大扫除。
1: 你这不什么都知道吗？合着你逗我玩呢？
0: 我有那么傻吗？让大家都去送死！哎，哎呀，逗你玩呢。你在家天天那么待着会长毛的。说说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咱们带着部队进城是不可能了，得想别的办法提醒他们。
0: 还想什么？进城呀！

0: 我认为啊，鬼子的那个所谓必胜祈祷师，正是我们替牺牲同志报仇的最好机会。我建议打他一下。
1: 自从老黄牺牲后，我们电台密码已经被白天真使用了，而我们派出去跟上级联系同志陆俊杰还没有回来。没有上级指示，我建议啊，还是交付为好。
0: 难道你们忘了，老黄同志被鬼子暴尸在街头了？还有，你忘了我们的战友被龟井一郎杀戮了？
2: 我们势力太薄弱，这样做的话风险很大。
0: 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可以组织的力量，去袭击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对鬼子和汉奸的头头脑脑予以毁灭性的彻底打击。
2: 给国人以振奋，用我们的胜利迎接全国的大恩。
0: 我们学生代表坚决支持。好，
2: 我没这权利。我不用你参加，我自己可以组织。
0: 你也没这权利。你，
2: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奇怪，我们不能再盲目冲动了。还有，没有暴露同志，那是党的财富，不能随意牺牲。我的态度，没有上级指示。 绝不行动。
0: 那要是等上级同意了，这再行动就晚了。
2: 行了，你们俩先走吧。如果今天晚上我接到上级指示，我会按照老规矩给你们信号的。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

0: 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小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

0: 办齐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3轮了，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哎，好。
4: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7: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

0: 齐上车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或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对壮烈战死的天皇陛下的忠勇将士，剩下最虔诚的、崇敬的莫道，永志哀荣，深战必胜。
1: 是。

但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虔诚，我提议请问所有官员在大悲寺守灵。一声祈祷时结束了，皇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负责这些官员的安全。

0: 你就是陆俊杰，
1: 是。你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
2: 我抓你，因为你小子是共产党的通讯员。
1: 带走，走走。

为了党国的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虎穴。

0: 除了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计划。
1: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0: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1: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 来执行这个任务吧，
2: 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惜粮食的人。
1: 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小鬼子的，而至始至终都是郭统区的新美人牌呢？ 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牺牲的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性命难呢。

0: 太君，太君，太君，行了，伊南萨，汉克令，
1: 就把你们的犯人交给我们。这个，
0: 汉克令，
1: 是是，
0: 汉克，
1: 你们两个把他卸下来，下来，快点。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3: 水壶？
0: 没有。
1: 还好，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1: 白君子兰是我们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子宵禁了，很难行动。再说就你们三个人也不行啊。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4: 查账，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5: 难道说，吴昊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
2: 哦，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5: 吴昊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他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室是龟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勒紧，里边是金哥还是博豪呢？

0: 司机先生，我来接你了。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钱先生没给我说呀。
1: 这小子就知道挣钱，你回去吧。
0: 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那右下你们的茅房吗？
2: 哦，在里边，往左拐。
0: 哎，
2: 好，
0: 哎，
3: 停！
0: 哎，
3: 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0: 司机先生。 请你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1: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去。
0: 谢谢啊。

哎，怎么都是你们学生啊？您别小看人呢，地下党的同志呢。那你要问徐继功啊？哎，他怎么也没来？啊，我让他到外围去做接应。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行动吧。

0: 太久啊，太久了。
1: 给我哭了什么？
2: 嗨！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10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怎么回事？
1: 这可能是徐继功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吧。

0: 下午穿着我们的衣服都走了。
1: 看到大队长没有？
2: 没有。

0: 么人，我不是这么人，我是警察局烧锅炉的马三。
1: 烧锅炉的
0: 啊，烧锅炉的，
1: 那是也是
0: 啊，都是日本人。

出来，把帽子摘了。 东京百合。

0: 警官长，嗯，严嗓的功劳最大。当时城里面传来爆炸声和枪声，很显然已经有人识破了我们的计策。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计划进行呢？啊，警官长，我是看见您那边纹丝不动，所以我以为你是命令我按原计划执行。
1: 严嗓聪明啊，还是您具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回禀大家，刚刚有一股身份不明的队伍袭击了徐记公家，想报信，但是晚了。这些全部是东安城里的地下党。警官长。
0: 这里大多是共党的激进分子、学生、
1: 共产党，狡猾狡猾的。

0: 我们西边的警戒点有两名士兵被杀。
1: 都是一招毙命的功夫。
2: 这可不是土八路的手法。
1: 阁下的意思是城里还有军统？
2: 那显然军统的人也看穿了我们的计谋。
1: 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通知共产党取消袭击？除了党派之争，难道还有别的？
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马上回，追击官。哎。

0: 到这么晚，你要不要到望江楼吃点宵夜？
1: 你也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0: 去望江楼。
1: 你们带着烟上去，我的那份送到我的房间里吧。
0: 明白，回逐机关。

很晚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 谢谢大家。

0: 小姐，
1: 军师，阁下，我有急事汇报。
0: 怎么了？我们一直跟踪的那部神秘电台，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发布。你确认是那个电台？
1: 确认，手法完全一致。
0: 位置在哪里？
1: 我们对全城进行了分片停电。 只有在东城方向停电后，电波信号短暂停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发布，所以我明确的肯定，电台就在东城。
0: 侦测车马上追捕。
1: 嘿，
0: 去侦天室。
1: 嘿。

0: 他为什么早不断晚不断呢？偏偏在马上就要找到他的时候就停止发报，而且还关机了呢？据在村上找来的那一刻，这封电报就刚好发完了。难道这真的就是巧合吗？
1: 有可能是，
0: 也有可能不是。
1: 如果这点电台再多发送十分钟的话，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0: 信号的断点在哪里啊？
1: 这里。
0: 哦，找到他并不难。一十分钟，你的车能开多远为半径，搜一下就好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可是这附近住了好多咱们的人，包括军官、政府官员，还有大的商号，所以我怕惹出麻烦，暂时还没有动。
0: 那就更说明这部电台的重要性，把这一块地方牢牢监控起来。
2: 嘿，
0: 这封电文足足发了40多分钟，这么长的电文，除非是集团军之间的重要情报，否则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
1: 阁下，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
0: 高级的特工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这太危险。那今天晚上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又是为什么呢？

窗户从来都是关着的，不可能没有关上。阿杰鲁，这个电报发的目的是调虎离山计。

0: 谁？
1: 是我。安田，今天晚上我得到了四海计划的样本。
0: 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
1: 我知道，我这不回来了吗？没事儿。
0: 可是今天晚上你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我觉得你做的更危险。那个长电报是你发的吗？
0: 是。
1: 安田，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这么长时间的法网，鬼子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个电台。特别是鬼子在采取分区停电排查法之后，你明明知道他们锁定了这个方位，为什么还要发报？训练手册你都忘了什么？
0: 没错，在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我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你还没回来，你比我更危险。

0: 如果再有这样的心动，我们把它说清楚就好了，也能避免这样的危险再发生了。一定。今天事发突然，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伯豪，你今天是不是知道，在大悲寺有一场屠杀？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你单单选择在今天潜伏到竹鸡关去呢？我确实不知道龟井一郎今天晚上有这个计划。我只是从一些情报中分析，推算出龟井一郎可能在大悲寺今天有这么一步棋。如果我分析正确了，那机不可失，我必须拿情报；如果我分析错了，那我就回来。
2: 一把清盐，如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等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蔬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
4: 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炸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 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 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5: 很多人都知道，冬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0。

0: 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

0: 书大计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

0: 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

0: 等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独立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

0: 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初

0: 租车。
1: 哦，
0: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哎，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 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1: 四射雕，是吧？

0: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

0: 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他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5: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

0: 的协调配合，以益导气，以气运生，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0: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

0: 半天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运动的时候它。

0: 养，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

0: 半天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

0: 养，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

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老师，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古以来，云南边境幸福村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继续讲述幸福村的故事。
1: 进入秋粮收获季，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
0: 云南电力服务从传统管理向精准保障转变，获得电力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大理姑娘杨云燕十余年坚守，把信义写进人生，获评2025全国诚信之星。
0: 迪庆州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今年暑期半数 A 级景区二次消费超门票收入。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随着“十四五”规划目标全面完成，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如今的彩云之南，374个边境幸福村旧貌换新颜，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守土固边的重要载体，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善治长歌，和美绘就幸福村。
1: 初秋时节，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内，连片的果树苍翠繁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过去，这里的牛油果种植面临着产业碎片化、综合效益低下的困境。为打破发展瓶颈，孟连县大胆创新，将牛油果病理实验室直接建在田间地头，精准打通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通过制定病虫害图谱手册，及时的针对性的指导老百姓进行牛油果的种植管理，以科技赋能牛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做大产业蛋糕的同时，孟连县更注重分好蛋糕，创新推出牛油果334连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成功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
3: 土地流转入股牛油果基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务工，到了年底还能拿到产业的分红，一块地带来了两份的收入。
1: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始终把发展边境产业作为促进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正忙着张罗自家的小生意。
4: 南国以后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蜂蜜茶叶，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土特产，让好风景变成前景。
1: 李德庆口中的前景始于产业思路的深刻转型。班洪村党总支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引入科学养蜂模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并成功注册自有蜂蜜品牌。如今这份甜蜜事业的产值累计已达743万元。
5: 八分三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
1: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2021年以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创新实施，全面完成边境幸福村建设，并全面启动升级版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374个边境幸福村均已创建一项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
6: 和蜂蜜成了致富蜜，村庄变成了美景，家家户户呢日子也过也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传家宝，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1: 把每一寸边界线都建设成为美丽的幸福长廊，是管边治边最生动的注脚。如今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壮丽图景已在彩云之

0: 南边界线上落地生根，边疆群众正阔步从幸福迈向更幸福。
1: 接近秋分，云南各地陆续进入秋粮收获季。今年以来，通过采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绿色种养循环等举措，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九月中旬，在红河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优质杂交水稻迎来秋收。
3: 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优8022。
2: 基地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和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测产验收，这个品种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在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的情况下，实收亩产仍达1048公斤。今年曲靖市失踪县推广水稻新品种，农科院专家对种植户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控进行全程指导。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5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吨。在昭通市绥江县巧家县等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小型农机替代传统人工收割，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
4: 轻松多了。我们原来10多个人，要2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农机嘛，我们半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5: 今年这的亩产是差不多达到1800斤左右了，比去年这就增产了几百斤。
2: 时下，德宏州盈江县的水稻次第成熟，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今年盈江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2.4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4.5万吨，面积和总产量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有望实现20连丰。在玉溪市义门县，当地通过水旱轮作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同时推广稻鱼共生、粮烟轮作模式，增加农户收入。
6: 在稻田每亩免费投放葵花疫苗20公斤，实现稻鱼共生、一亩双收。
7: 云南绿色能源丰沛，电力部门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转变，不仅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舒心电，还精准支撑千亿级绿色铝产业电力负荷，能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
8: 华山南路74号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跳闸频繁、电量电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曾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9: 特别是那个冬天用电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区老是跳闸，供电局直接管道户手机就能查电费、缴电费，大家终于用上了放心电、舒心电。
8: 改变始于2024年9月，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五华供电局牵头完成了小区电力系统改造民新工程。改造后，变压器总容量由100千伏提升至600千伏，电价由总表和表电价变更为居民生活阶梯电价，有效降低了居民用电成本。自2023年以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收11885个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并负责运维，惠及470万居民用户。
10: 实现故障复电更快，让用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便捷电，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电力服务升级同样惠及工业企业，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和600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服务，累计向省内7.6万家用电企业无偿划转3.03亿张绿证，规模居全国首位，为用户节约成本预计超10亿元。
11: 我们深刻感受到电力供应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的质变，供电局主动上门排查隐患，提供一户一侧能效诊断，这种高质量的电力供应极大降低了我们废计划停槽停机的风险，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提供极强的韧性与底气。
10: 落实国家3零3省政策，截至2026年8月，年累计为24.13万包装用户提供免费延伸的半电服务，以电等用户的前置服务模式。 是为

0: 各类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之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2: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她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三位亲人。
3: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2: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百万元的巨额债务。
3: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但是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2: 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0-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2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5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3-4个小时。
3: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2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2: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4: 9月14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推动蓝莓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培训项目在昆明启动。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20多名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围绕两山理念、跨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建设等内容开展学习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还将前往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观摩考察。
5: 我希望学到一些有关保护方面的知识，比如生物多样性，还有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我的国家，与同事们分享。
6: 2026年云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在昆明启动，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全省药监部门将通过送政策进园区、创新药械成果展等活动，解读药械审评审批、合规经营、创新扶持等惠企新政，展示创新药械生物医药研发最新成果，助力云药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7: 将进入社区，我们将进入医疗机构，特别我们针对一些重点的行业着重是进行一个科普的宣传，让我们科研单位也好，医院的医生们知道未来的新的药品、新的医疗器械发展的方向，促进他们的科研，促进他们的创新。
8: 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充分借力大连理工大学人才科研技术优势，围绕绿色硅、生物医药重点产业，推动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2018年，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落地宝山，面向滇西产业现实发展需求，围绕绿色硅、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产业发展关键核心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思路转化为适配本地企业实际生产的技术方案，为宝山乃至整个滇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硬核科技力量。
9: 前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了一些技术转化的项目的一些储备，

0: 这个是核桃的肽，就是用那个核桃粕里面提出那个核桃肽，主要是应用在那个化妆品跟食品领域的，市场价值大概是他们现在市场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公斤。
1: 研究院还创新推行专家工作站加龙头企业加技术新场景辐射联动工作模式，依托云南省专家工作站平台，引进大连理工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推动校地科研力量深度对接，加

0: 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共同参与项目研发实施以及技术成果示范应用。
1: 碳碳热场复合材料的沉积增密技术、高效拉晶加料系统控制技术都成功应用到了宝山隆基和腾冲隆基的生产线上，帮企业提高了单晶硅生产的效率和稳定性，已经新增了3.5亿的工业产值。
0: 2025年，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实施各类科研与技术服务项目40项，年度研发投入占收入比达99.99%，一大批科研成果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昆明滇池绿道管理办法试行日前印发，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滇池绿道串联起沿线自然与人文景观及生态保护与休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由环滇池沿岸已建成的绿道主游径和配套设施组成。办法确立了多级管理责任体系，针对重点维护区和一般维护区实行差异化管理。保洁方面实行分级制度，人流密集段、驿站等区域列为1级保洁区，实现绿道精细化管养。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办法对车辆通行作出明确规定，除与城市道路、农村公路共用的路段外，禁止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通行。办法还列出了8类禁止行为，包括损坏设施、放养禽畜、生火烧烤等。
3: 今年以来，吉庆州通过旅游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暑期半数 A 级景区二次消费超门票收入，游客接待量大幅增加。
0: 每天晚上，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中心的四方街上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周边的藏餐厅里也是一座难求。
4: 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那个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0: 花巷大剧院新上演的民族歌舞剧《心中的日月》也是持续火爆，成为古城标志性的夜间文旅体验项目。
5: 目前剧目反响热烈，填补了本地高端演艺业态的空白，推动古城旅游从传统的打卡观光向有温度、有沉浸感的文化体验而全面升级。
0: 今年8月暑期，独克宗古城日均客流量达到7万人次，旅游市场的兴旺还直接带火了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多业态。
6: 仔细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也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0: 今年迪庆州旅游集团先后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多款，二次消费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全州 A 级景区半数以上实现了二次消费收入超过门票收入。此外，迪庆州还打造了214国道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景区串点呈现，丰富了深度体验的内容。
7: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慢游的转变。
2: 连农带农不能只做农业文章，从网红食品瓦味牛皮以花入味的玫瑰可乐，到闯出国门的小花糯玉米，每一份云南礼物都牵引着一条贯通种养加工文旅消费的富民产业链。有产无链如何破局，有链不强怎样提质，兴产业富民生的答案就藏在沿链补链强链三产跨界融合的实践当中。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嵌入乡村产业全链条，下沉一线找准项目推进政策落地利益连结中的堵点淤点，为乡村产业兴旺共同富裕提速注入持久的清风动能。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云南礼物连农记》，敬请关注。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互滇协作走过了哪些阶段？在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8: 历史性的朱莉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

0: 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
1: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四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
2: 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
3: 将上海的三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
4: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2播出的新视野。
5: 社区矫正是我国的一项非监禁刑法执行制度。9月14日起，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省社区矫正管理局联合推出《我和社区矫正的故事》专栏，用镜头记录下社区矫正工作者坚守一线、暖心帮扶的动人故事。
6: 大家叫我背包所长，其实不是说我背的这个包多漂亮，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铭记在了我的心上。
7: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尽己所能的帮助你。
8: 我们探索的四化工作模式实体化运行以来，实现了零托管、零漏管，推动社区矫正从管的走向叫得好深度转变。
9: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份法治答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与民生担当。
5: 今晚10点，云南广播电视台康旅频道民生关注栏目七彩云端 APP 将播出《我和社区矫正的故事》，讲述四位司法行政工作者既守住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底线，又用真心耐心唤醒迷途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感人故事，敬请收看。
4: 今年以来，文山州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水平，紧扣快、简、优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口岸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文山州口岸货值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2026世界铁人三项巡回赛云南大理站近日开赛，比赛由1.9公里游泳、90公里自行车和21.1公里跑步组成，共113公里。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苍山洱海间展开耐力角逐。2026澄江抚仙湖高原湖泊骑行挑战赛近日举行，赛道全长93.6公里，分为全程组和体验组，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0: 童话般的山丘牧场，霞光下的乌蒙山，叠翠流金的层层梯田，构成了一幅幅灵动的山水田园画卷。
1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领略这令人沉醉的清秋美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白天暖意融融，早晚凉意袭人，这正是云南秋天最典型的气候特征。那虽然本周高原层和偏南气流还会滞留我省，但整体雨水不算多，大部分地方气温舒适，秋高气爽。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大部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西部边缘以及东部一带有一些阵雨，局部中雨，同时会伴随分散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雨带会逐步的东移北台，昭通、文山东南部雨势增强，有小到中雨。到了17号，雨水会在滇东北和滇东南局地增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是本轮降水最集中的区域，其余地区维持阵雨量级的雨水。雨水叠加可能会加大地质灾害的风险，前往山区需要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来看城市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4摄氏度；楚雄多云，15到26度；玉溪小雨，15到26度；寂静小雨，14到24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5度；蒙自小雨，18到25度；普洱阵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2到34度；宝山小雨，16到27度；文山小雨，18到24度；临沧阵雨，16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小雨，13到24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18度；泸水小雨，21到31度；昆明多云，15到24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

0: 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

0: 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算力、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 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

0: 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1: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获益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

0: 双向流动，在闲鱼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闲鱼消费的活力。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2: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1: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

0: 等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呵护碧水蓝天。

0: 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买菜啊，
6: 孩子没回来呀、啊、
5: 他们忙。
7: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6: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7: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1: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父亲，到了。父亲，这就是台北著名的草山。
1: 草山，这个名字不好，太不吉利了。请父亲明示。
0: 哎，这不就应验了？ 你我父子在此落草为寇了吗？那父亲的意思是，本人终生笃信王阳明的哲学思考。他说过：“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别人不是，不见己过。 若能反己，就能见到自己的位。

0: 我戎马生涯半生，在此是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未尽之职了。找人刻块石碑，上书“阳明山”。
1: 阳明山？
0: 嗯，
1: 好的，父亲，我记下了。父亲，还有一个事情。
0: 日本东京代表团刚才发来了电报，盟总对台湾的局势现在颇为担忧。麦克阿瑟提议，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暂管。什么叫联合国暂管？我看就是他美国人想托管。用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 告诉他，台湾绝不需要联合国托管。
1: 父亲，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提议，那会不会变相的帮了共产党的忙呢？
0: 经过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如同是一盘复杂的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零和游戏。我拒绝他美国人的托管。
2: 并非拒绝他美国人的援助，我会就此事写一篇声明，请驻东京代表团转交给麦克阿瑟。恩来啊，我猜想蒋介石一定会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但是他对此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 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声明第四条中是这样说的：“美国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摒弃领导国际的地位与力量，防止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啊，我认为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裂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嘛。
3: 我准备再发表一篇外交政策的声明，昭示中外，阐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好，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
4: 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了事。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这都是那些白宫中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的。 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们所引起的，以我的推测，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付之东流。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让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主宰中国？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人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 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又走回了原来的起点。

0: 坐下说，坐下说。
1: 来，父亲，您发表的声明得到了美国众多议员的赞同，他们已经联合上书美国政府，要求严惩中国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2: 美国的态度是意料中的事，这得感谢他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的大忙。
1: 是，父亲，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2: 快说。
1: 你用援华拨款购买的武器和军火，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2: 现在中共与苏联打得火热，与他美国对立起来了，那么美国就自然会把先进的武器送到台湾来。
1: 是。
2: 不过金国，你得记住啊，美国绝不是在单纯的保护台湾。
1: 啊，父亲，其实这也是一种平衡。不过如此下去，那台湾最后会不会落到美国人手里？
2: 既然你刚才说了是一种平衡，那么当有一天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美国人还会再做选择。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所为。中共不是刚刚占领了上海吗？能让他毛泽东过得这么心安理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好了，静儿，去忙吧。

0: 美国人不是一向标榜门户开放吗？啊，时下除了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和台湾一小块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被美国人用军舰和大炮给封锁起来了吗？
1: 美国人企图以这种方式制造经济压力，迫使我们调整其政治路线，实施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0: 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哦，
1: 文白兄的意思是，我们要亲苏，又要亲美，二者并重。
3: 对呀，当今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争霸，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强都想争取的对象啊。我们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点。
0: 文白兄啊，参加政协会议的很多民主人士也都赞成你的主张吧？
3: 我和张兰老交流过，他也是这个意见。主席啊，本来全国解放后很快就要搞经济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单靠我们自己显然不够啊，应该尽可能的争取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也不够。我想最好向美英等发达的西方国家争取，单单依靠任何一国都不行。我的话直啊，可能和你们的意见相左了。

0: 还请主席见谅啊。
1: 文白兄多虑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好朋友之间就是要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另外啊，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间贸易往来有无相通，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应当和世界各国做生意，包括英美，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盲目的排外。
1: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健康的发展，必须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只是眼下的中国，还不适宜啊。文白兄，你要有思想准备啊。这个问题，我准备跟你辩论100年。
0: 主席真是个痛快人啊，我也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1: 现在不是我们不想开放，是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开放。啊，面对一个即将崛起的新中国，美国还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新中国进行平等的交往。他把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就在刚才，陈毅同志从上海发来电报，国民党的海空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上海及沿海我军控制的港口进行封锁，造成我们严重的经济及民生损失啊。
0: 有这种事儿？
2: 嗯，
0: 你们打算如何应付啊？
1: 我们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反帝力量进行联合反击之外，别无选择。文白兄，你说呢？

0: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1: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援助，就是苏联的援助。孙先生有了经验，他吃过亏。 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去这方面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父，将来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先生当年在南京送给我的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我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0: 明，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是蒋介石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1: 无耻！这是我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未遭受的国耻。
2: 父亲，
1: 这笔之苏俄侵害我国，致我死命之毒计更恶也。
2: 父亲，夫人在美国不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吗？让他们不要把这个文稿发表出来。怎么现在？
3: 马上给夫人打电报，让她立即回来，一分钟也不要待在那个龌龊之地。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4: 杜鲁门和艾奇学院为了给他们错误的对华政策做辩解，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蒋介石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虚弱和无能。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情性命。
4: 不过艾希信这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对自由派民主人士还是有一定的迷惑作用的。
1: 原来啊，我准备写篇文章回应他，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别了，司徒雷登。

0: 了《斯图雷登》，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斯图雷登夜里离开南京。
1: 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安月，你最近不是忙得很吗？怎么有空今天回家？
2: 我特意来帮周副主席给爸爸送份文件。
3: 爸，
2: 哎，您最近也在研究美国的白皮书啊？
4: 啊，这几篇批判白皮书的文章啊，一看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辛辣平实，里透之辈。
2: 爸，这份文件是周副主席亲自起草的，即将在新一届政协会议中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七章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内容。周副主席说一定要请您亲自过目，他要听听您的意见。我给您读吧。
4: 哎，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致力于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5: 少卿啊，吃了两个月的洋面包，肯定是吃腻了。
6: 是是是。
5: 所以啊，我今天特意准备了纯正的家乡菜啊。你尝尝这腊肉有没有你们花明楼的味道
6: 啊？哎呦，好香啊。
5: 哎，来来，这个得我来，今天是我请客，这酒当然是我来斟吧。啊，中国有句俗话，

0: 酒要买，茶要浅，心要诚啊。
1: 是。
0: 哎，恩来啊，
1: 嗯，
0: 我们三个吃辣椒，你享受不了这美味啊。哎，你可以吃这青菜和鸡蛋啊。
2: 少杰啊，
3: 啊，
2: 你这次去莫斯科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啊，
3: 是啊，那是1921年，那次呢是和任弼时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对了，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同志。这次去莫斯科的变化可真叫大呀。
4: 少奇同志啊，你每次从苏联发来的电报，主席和我们都看过了。想不到苏联老大哥对我们中国革命这么支持啊。
3: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刚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晚就接见了我，后来又专门安排了3次见面，并把苏共中央领导一一的介绍我认识。除了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外，斯大林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别墅花园，品尝了他亲手种的那些蔬菜瓜果，啊，还陪我看了电影。就连他身边的人都说呀，从来没见过斯大林同志对外国的朋友们这么热情过。
0: 斯大林同志啊，事先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歉意。
3: 嗯，
0: 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尤其是鄙人。在他眼里啊，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俄国布尔乔亚式的农民领袖，哎，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王啊。
3: 主席说的一点都不错呀。斯大林曾经几次跟我表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他是不是妨碍和扰乱了我们，他为此呢感到内疚和不安呢。他还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是真正的胜利者。
0: 好啊。为斯大林同志这句话，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咱们干了这一杯。
3: 来，主席，来，老总，
4: 来，干。少奇同志
3: 啊，
4: 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什么态度？
2: 嗯，
3: 他是很支持的。主席啊，我回国之前呢，斯大林同志还特意询问了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希望他早日康复。
4: 弼时同志的病情还很不稳定，正在医院里治疗呢。
0: 少奇啊，
3: 啊，
0: 关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同志是持什么态度啊？
3: 这个问题呢，他专门和我谈过，他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个条约怎么修改，还是重新修订，他说要等主席访苏的时候再亲自面谈。
0: 哎，如此说来，斯大林同志还是欢迎我去苏联访问的。
5: 父亲，您在看什么？
6: 军国，如果我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我是说万一，那么如何来阻止他毛泽东攻打台湾？
5: 从目前看，只有依靠美国。可是美国已经宣布了，不再支持咱们。
6: 王阳明说过，此心不动，随机而动。你看，这是中国、苏联，这是东欧诸国。随着

0: 中共政权的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阵营即将形成了。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尤其是他美国最为担心的。我之所以前不久去了。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

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我之所以前不久去了菲律宾、韩国，那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蒋中正才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先驱者。
1: 林老啊，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共同纲领中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
2: 任老爷，其言也真呐。如果润之愿意听，那我就直言直谏了。
3: 谢谢。
1: 恩来对我说过，您对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一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3: 主席，
2: 啊，
3: 我爸爸已经修正过他的观点了。
1: 是吗？我跟文白兄说过，外交这件事啊，要辩论100年。林老先生怎么就放弃了？
2: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做了一辈子外交，深知干外交的人必须务实。可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不会彻底放弃国民党政权的，所以中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别无选择呀。正如主席说的，一边倒，这个我理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嗯，林老所言甚是啊。新中国百废待兴，可谓是一穷二白，未来的建设发展困难重重，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助啊。如果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当然是好事。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但是被斯图雷登拒绝了，所以问题不在我们这边。
2: 其实司徒先生还是很爱中国的，但是作为大使，他就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带信给我，希望我向你们转达，如果中国政府放弃外交一边倒，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上亿美元的援助。
1: 司徒雷登也让陈明书将军转达过同样的意思。恕我直言，美国人照旧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那是要肚子痛的哟。
3: 主席，这话也不全对。古人说的是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但没说吃下去会肚子疼啊。
1: 小亮，嗟来之食一般都不太卫生啊，吃下去很可能肚子要痛的。
2: 不过忍之啊，我还是有一个顾虑。
1: 请讲。
2: 当前美蒋都在宣传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有这个担心呐，一边倒会不会使我们丧失独立，从美国的附庸变成苏联的附庸啊？
3: 爸，
1: 林老先生本人也有这个顾虑吧？
2: 不错，所以我希望润之能够当着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不能操纵中国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毛泽东就是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那些九泉之下牺牲的革命先烈。

各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泽东真的建国了，共产党真的掌握政权了。

0: 深、陈树托、黄炎培，还有张治中将军，他们已经同意参加中共在北平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了。
1: 可耻！
0: 父亲，
1: 叛徒，叛徒，全是党国的叛徒！

0: 父亲，他毛泽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他并未把握时机。我们还有几十个邦交国让他们认可毛泽东，可没那么容易。外交上，
1: 折冲尊族，他们不懂。这次国旗的征集活动，更收到了3920件作品，2992幅图案。
2: 哦，
1: 其中大多数人看好这个大五角星的图案。
2: 哦，这三条横杠代表什么呀？
1: 长江、黄河和珠江，用三条横杠来代表河流，恐怕不太妥当吧？啊，
2: 文白先生和您的意见相同，他也倾向于这面五星红旗的图案。
1: 哦，他的理由呢？
2: 红色象征革命，这颗大五角星像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星围绕着大五角星旁边，代表着我们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觉得文白先生说的有道理。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脸面，我们即将缔造的新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克服千难万险，
2: 是无数知识人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当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不仅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还要有一个拿得出手、让人眼前一亮的国旗呀！是啊，那我们就以这面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1: 哎，再征求一下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啊。
3: 这是件大事，咱可不能搞一言堂啊！主席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开国大典的时间由10月1日上午10点改为下午3点。好，老蔡，一切都准备好了，100架轰炸机。 100架战斗机，何时起飞？请您指示。总裁，共产党因为把开国大典放在了下午，从台湾起飞的飞机没有续航能力，北平就平安无事。他们打错了算盘，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我们决心背水一战。父亲，总裁，下令吧！总裁，下令吧！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0: 夏翔啊，你还记得咱们两个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吗？我记得是在长征刚开始不久。嗯，就是刚刚打完了湘江之战，你和博古李德大吵了一架，到我这里发牢骚，咱们两个是借酒消愁啊。
1: 我想起来了。
0: 从那次谈话以后啊，我才渐渐的了解了主席。在那之前，你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我呢，也就是一个山沟沟里不懂马列的土包子。咱们彼此都是有些成见。那次谈话之后，洛甫也加入进来。侯场会议，黎平会议。
2: 后来有了遵义会议，把左倾机会主义者赶下了台。
0: 说来惭愧啊，刚回国的时候啊，我总是高高在上，也犯了不少错误。哎，人非圣贤，谁能一冠正全？我不是也犯过错误吗？我在党的七大上说过，王稼祥同志。 对中国革命是有巨大贡献的，
2: 主席过奖了，过奖了。哎，
0: 夏翔啊，当年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有想到，15年以后，我们能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呀！
1: 长征那会儿啊。
0: 净想着怎么生存下来了，至于胜利嘛，那好像都是下一代的事儿了。哎，我们是幸运的，能够活着看到胜利的这一天。无数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不能把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搞好， 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那些先烈，和把我们抬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民呢？

0: 么不睡会儿啊？
1: 玉凤蝶倒也没来。

0: 哎呀，朱老总，
1: 哦，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少奇啊，
2: 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吧？睡不着是吧？

0: 想问问恩来消息。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呀？没有，少奇啊。想起来，当年我们闹革命，就是希望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 想不到，这个理想在我们的手里实现了。闭上眼睛，真有做梦的感觉。是啊，但是老总啊，跟你说句心里话，新中国呢，咱们是建立起来了。可是我担心，世界各国能不能承认我们？
2: 老总，少奇啊，你们啊别在这儿等了，主席和驾祥在亭子那边呢，咱们也过去吧。
0: 啊，主席还没睡？没睡呢。你看看，我还考虑他累了一天，别去打扰他，结果他还没睡。那
2: 好吧，
0: 咱们走吧，
2: 走走。

0: 息啊。
1: 来，
0: 别等了，回去睡会儿吧。
2: 斯大林还没来消息啊？
0: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给我们回电。
2: 斯大林不是承诺过吗？我们新中国一宣布成立，他就承认我们。
1: 来，主席啊，苏联跟我们有6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他们的早晨，可能还没上班呢。
0: 主席，先回去睡会儿，我回去等。
2: 睡？我睡得着吗？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开国大典是我们开考的第一道考题呀。
3: 世界上没有这道题，我们考的还不错嘛。
2: 老总啊，你说这话为时过早啊。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并不等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呀。这就好比我们写了答卷，老师还没有给分数啊。
4: 主席啊，你别太着急啊。我上次去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曾明确表态，只要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他就承认我们。
0: 天快亮了，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会儿，有什么事情我立即通知你们。
3: 休息恐怕今天晚上谁都睡不着啊。主席啊，你这不是有酒吗？我和少奇过来就是陪你喝酒的。
5: 行，
3: 来吧。
5: 行，
3: 哎，来。
6: 父亲，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就取消了轰炸北平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7: 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炸死了几个中共的高级将领，接下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舆论就会一边倒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天下者不代表着他不失天下。当年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可没过多久不就让给了袁世凯吗？而你父亲我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可也就做了一年不到就让位给他李宗仁了吧。世间万物得之不易，失之必易，这是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何况他毛泽东虽然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国大典，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能承认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我明白了，父亲，您考虑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您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

0: 这个电报是苏联外交部打来的。
1: 电报上怎么说？啊，念来听听。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2: 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斯大林同志没有食言呐！主席啊，这一下你的心可以放在肚子里了吧？苏联老大哥一带头，我们很快就能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哎，老祖说的对呀，恩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跟苏联建交这一个契机，在国际上展开强大的外交攻势。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不需要外交谈判，马上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帝国主义越是怕我们站起来想孤立我们，我们越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一看。本来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的人选啊，你得赶紧落实下来。
3: 首任大使啊，一定要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是啊。
4: 而且啊，
5: 还要是一位特别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啊。本
4: 来，你说呢？大家的建议都很好，这个人选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考虑好了。
6: 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
4: 加强。对，加强是我们外交部的副部长，兼任首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老总，祝贺嘉祥。
3: 谢谢。
2: 主席啊，恩来，你们大家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嘉祥啊，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派往国外的大使，又是第一位驻苏联的大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就将由他亲手升起，你了不起啊！过去旧中国办外交是看着洋人的脸色办事，跪着办外交。我们新中国的外交一定要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呢。

0: 自从苏联宣布与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相继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蒙古、朝鲜、波兰，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都先后提出来跟中共建交。
1: 这些都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上我们得罪了苏联，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既然是种子，那就会发芽开花。
2: 可是总裁，照眼下的局势发展下去，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
1: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起作用的是美、英、法。他苏联想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还欠些火候。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什么？
0: 父亲，美国已经发表声明了，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 很好，盛世也有炎凉世，何况风云变幻中。

0: 词啊，你知道吗？这栋建筑可是我来的，
1: 你说说，
0: 这栋建筑可是当年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威廉二世，耗巨资打造的。后来啊，这里啊成了晚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园。辛亥革命之后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把外交部设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咱们新中国的外交部设在这里啊，真的是很有意义。
1: 你说的一点没错啊，总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凡是在他的任期之内，绝不允许我们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又看新中国的外交部建立在这个前清朝的外交旧址上，意义不一样。在这里上班，你不觉得有一种责任感跟使命感吗？
2: 哎呀，看来啊，还是领导有高度啊！啊，
1: 哎，你这臭小子，从国民党那儿学来的油嘴滑舌，这臭毛病能不能改改？
0: 行行行行，我改，我改还不行吗？哼，我先进去了啊。

0: 哎，你可是咱外交部唯一的女司长啊，这活儿你能干啊？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1: 让我来干吧。
2: 不用了。
1: 啊、
0: 唐老爷，哎哎，我说您就别擦玻璃了，是不是？您这双手啊，写文章还行，您要擦了玻璃，这玻璃啊，正好还能我来反驳。对，
1: 你说的对，你是咱们外交部的新人，得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啊！啊？
0: 咱们赶快替你龚大姐呀！
3: 没问题，
0: 快点儿啊！
3: 哎呦，
2: 行了，你就别欺负人家子枫了，这点活我还是干得了的。
0: 你看看，大爷，还是我龚大姐心疼我。
1: 弄不弄？你忙吧，忙吧，忙吧，
0: 臭小子！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0: 不用急吧，我自己来就可以。没
1: 事没事，真的不用。给我！姐，
0: 姐，
2: 燕
0: 子，你怎么来了？
1: 特务！
2: 哎呦，
1: 你走开，走远一点！
2: 你谁？你怎么打人呢你？
1: 姓何的，我告诉你啊，离我姐远一点。狗特务！
2: 你骂谁狗特务啊？
1: 骂的就是你啊！你别忘了，你当初怎么欺负我姐的？在重庆的时候，还敢到家里来威胁我爸。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行了，燕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小燕子，哎，你还记得我吗？你小的时候我还驮过你呢。
1: 少在这跟我套近乎。
3: 姐，我们走啊，离这种人远一点。
1: 狗特务！
0: 燕子，你听我说，燕子，哎呀，
3: 燕子，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上这来闹什么呀？
4: 姐，我是来报道的。
3: 报道？真来外交部上班了？
4: 对呀、啊。你看，你跟爸都不肯帮我，那我只有自己报名参加应聘考试了。
3: 我笔试、面试考的都是第一，他们一下就录取我了，这么厉害呢？嗯。我可提醒你啊。外交部可跟其他单位不一样，你要是真到这儿来工作，这性子必须好好改改，知道吗？刚才那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做。
4: 刚才我那是为你打抱不平，你忘了吗？他当初怎么欺负你的？
3: 行了，都过去了。啊，
4: 就奇怪了，像他这样的国民党特务是怎么混进这么重要的部门的？
3: 什么国民党特务？他一直是咱们自己人。
4: 自己人，
5: 中共在北平建立了所谓的政权以后，毛泽东很重视他的外交，他已经指派了周恩来兼任了外交部长。
6: 解放同志，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中共已经和苏联等七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嗯，
5: 我们与中共之间的较量在正面战场上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今后在国际的外交舞台上

0: 刚刚开始。在外交上，我们必须要赢回来。
1: 请建锋同志指示。
2: 总理，这是我们刚收拾出来的部长办公室，您看看怎么样？
3: 我不是叮嘱过你们吗？要因陋就简，怎么搞得这么奢华呀？啊！
4: 总理，这屋里的摆设都是旧物利用，我们没有添置一件新的家具。
2: 这红木家具都是原北洋政府外交部留下来的。
5: 是啊，总理，咱们外交部不同于其他的部门，咱们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也代表咱们国家的颜面，咱也不能搞得太寒酸了，是不是？
3: 何子峰，就一回事话，我可告诉你们，在我任外交部长期间，绝对不允许盖外交部大楼，不准增加更多的房间和办公用具，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记住没有啊？
4: 记住了，
5: 记住了。
4: 总理，这是咱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单，您过过目。
3: 全世界有将近200多个国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也就200多人。我们要尽快地选拔一批人才，充实到外交部。必须挑选那些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有咱们立场的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选择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从事外交工作。
5: 总理说的的确是，比如说像我这种人吧，虽然忠实可靠，但确实能力有限，我真的是觉得不太适合在我们外交部门工作。
4: 子峰，
5: 总理，我这开个玩笑。我那边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总理，
3: 这真帅的样子。林娜，你是不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开一个成立大会？我呢，和大家也认识认识。
4: 好，总理，我这就去办。好，
6: 同志们，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今天正式成立了。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
3: 今天我在讲话之前呢，我首先要指出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我是外交部长啊，我到外交部来上任，你们应该叫我周外长，而不应该叫我周总理嘛。我们外交部有好多是我的老相识了，当然还有很多新面孔，我们第一次见面。下面我就开始点名。头一位是王稼祥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已经去莫斯科赴任了，前两天刚刚举行了开馆升旗的仪式。第二位，李克农副部长，早在3年前啊，克农副部长在北平军调处任秘书长的时候，就在军统特务的监视下从事外事工作，可以说是老外交了。

0: 张汉夫副部长正在上海赶来的路上，张副部长留过美，留过苏，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了，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呢，就在香港从事外事活动。天津刚刚解放，他就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刚解放，又被中央派去上海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王炳南同志留学德国，回国后就在杨虎城将军身边从事统战工作，后来又到重庆、南京，在中央办事处从事外事工作。中央成立外事组后，任外事组的副组长。亚洲司司长沈端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

0: 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纳痛摩拿，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6: 开着吉普车来报道，耿彪，真有你的。
7: 报告总理，一接到您的调令，怕耽误了行程，杨德志司令员特批了一台刚缴获的美式吉普让我开到外交部。我日夜兼程从西安赶到北京，结果还是迟到了。
6: 这么说我还要表扬你不成？
7: 不敢总理。

0: 你们都是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外交战线的一员。我送给你们的第一句话，还是和部队上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们能做到吗？
2: 能。
0: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将领。如今，你们转移到了外交战线，但依然没有脱离战场，因为外交战线就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 这里的每一仗胜负，都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和利益。你们过去在部队里都是号令千军的司令员、政委，进入外交战线，你们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习，你们还只是一个新兵。 例如，外交礼仪、衣着举止，你们不要小瞧这些细节，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我希望你们这些叱咤沙场的将军，在新的战场能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 是。

0: 刚才这些呢，就是交际舞的基本步伐。其实交际舞是每一个外交官都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也不难，大家只要跟着音乐踩好节拍，把动作掌握了就可以了。有哪位同学想上来和我们李燕同志一起试一试？这样，李燕，你来选。
1: 我选。嗯。那就请张司令吧。哎呀！
2: 我不行，我不行。
3: 老张，现在认怂了？过去跟仨鬼子拼刺刀都不怂啊，现在怂什么？上，
2: 跳，来来，上！
4: 谁认怂了？不就跳个舞吗？
3: 就一个小姑娘，怕什么？鼓励鼓励张将军。
2: 老张，你这是摔跤。
1: 手这样，对，一二三就上左脚啊。
2: 左脚。
1: 准备，走。再来一次。
5: 好了好了好了啊，老张，别给咱解放军丢脸了啊，下去吧啊。
2: 你行不行，老五？
5: 我来。
2: 行。
5: 请放蓝色的督导航。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你们老五可以啊。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来抽烟。
5: 不抽，主席。
11: 不抽，不抽了，
5: 都不抽烟。抽烟
2: 都不抽了。好啊，当外交官要有克制力啊。好，我也不抽了。你们当中啊有好几个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要发挥职业的长处，坚持调查研究啊。

0: 你们通过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人界交谈，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有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经过研究分析，就有可能发现大问题呀。是啊，这正如人们常说的“见微识著”啊。嗯，谈到调研。 我们不妨学一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详细细的把它画出来，搞成一个地图。所以，当朝廷派他到辽国去划分国界的时候，他就能够有理有据，是对答如流啊，让对手占不到便宜。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长处。你们无论派驻哪一个国家，啊，无论是大国、小国，还是强国、是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都要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友谊，啊。
1: 你们能做到吗？
2: 能。
3: 好，咱们合张影留个纪念啊！
2: 好，好，好，主席，慢点。
1: 主席，啊，
2: 好消息，哎，斯大林来电，欢迎您访问苏联，并且啊，邀请您参加他70寿辰的庆祝活动。
1: 哦。
0: 斯大林终于给我发通行证了。好啊！哎，为了这个通行证，我整整等了4年呐，不容易。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的生日是12月21号，途中坐火车需要10天的时间。如果你要是决定访苏，那么12月初出发是最合适的。
1: 哎，早在建国前，我就想去拜会一下斯大林同志，可人家不表态啊。现在有了通行证，我终于可以见到真佛了。这次去苏联，一来是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上次少奇同志去苏联，人家不仅答应为我们贷款。 还支援了我们很多技术专家。新中国宣布成立以后，苏联也是第一时间承认我们，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二来啊，我跟斯大林同志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面谈，比如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这种事在电报上是谈不清楚的。除此之外，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斯大林同志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的领袖。我们在取得全国解放以后，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啊。 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面。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5: 出于对这个斯大林同志的尊重呢。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互滇协作走过了哪些阶段？在产业发展以及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1: 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
2: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
3: 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
4: 将上海的3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从那一刻起，一座面向太平洋的国际都会与一座背靠中南半岛的西南边陲省份，便结下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云岭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却足以刻下一部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项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互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稍后开启演播室访谈。
6: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确立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这一阶段，互滇协作以探索起步、单向输血式援助为特点，以解决云南贫困地区温饱等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为核心目标。上海投资金、建项目、送物资、送人才。经过初步试点和探索，首批44个试点村实现整村脱贫，7万元无偿资金加8万元产业小额贷款的温饱村模式全省推广，数千名校长、骨干教师、医护人才扎根云南，为后续深化协作打下坚实基础。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进入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互滇协作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脱贫攻坚，协作资金投入达到1996至2015年总和的2倍有余。结对关系实现云南15个州市、88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聚焦2不愁3保障目标，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医疗帮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互滇协作从输血转向造血，互滇协作框架体系逐步从模糊转向清晰。2020年底，云南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互滇协作目标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协作对象辐射至全体农村居民，产业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新突破，消费帮扶与市场对接拓展新渠道，劳务协作与就业帮扶形成新体系，智力支持与组团式帮扶取得新成效，乡村建设与示范引领绘就新画卷，社会力量帮扶与多元共治构建新格局，真正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历史性跨越。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5: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亚宁，欢迎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园区经济处处长宋勇，欢迎；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永俊，欢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副处长谢红斌，欢迎四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演播室，其实要关注的话题就是互滇协作三十年。从最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还是一个单向的书写，到现在是一个双向的赋能哈。想请宁副厅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怎么观察这三十年中的变与不变？
7: 第一个不变的呢是，就是胸怀国之大者的这个政治站位是始终不变的。三十年以来呢，互滇两地呢自觉地把互滇协作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来开展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坚决地扛起了党和国家赋予的这个历史的使命。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这个根本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无论这个协作阶段如何变化，互滇两地呢始终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紧盯民生的短板弱项，来精准发力，来综合施策。第三个不变呢就是山海同心的这份协作底色是始终不变的。因为三十年来呢，上海是真心实意的帮，云南呢奋发有为的干，所以呢薪火相传，久久为功，在长期的这个协作中也凝聚起了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的一个强大的合力。那接下来呢，我再谈谈这个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协作理念之变，进入到常态化的这个帮扶阶段呢，就不再简单的是上海单方面的一个输出了，而是就是充分发挥了我们上海和云南两地各自的优势，深入的挖掘找准了互滇两地的利益的切合点，来推动资源要素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匹配，双向流动，实现了一个优势的互补。第二个变化呢是工作重心的变化。早期的时候呢，上海帮扶云南就是聚焦兜底保障，解决我们的这个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一个温饱的一个问题。那到了我们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这个阶段呢，是历史性的解决了我们绝对贫困的问题。那再到现阶段，是要持续巩固我们的脱贫攻坚的成果，统筹推进乡村的一个全面振兴、服务全省、经济社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三一个呢，就是发展质量的这个质变了。从硬件的补齐到多领域的这个体制的换新，那互滇协作呢，它不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简单靠资金投项目，就是落地以后这种传统的一种帮扶的模式，而是全面的升级为我们的产业协作、人才技术、市场的这个平台，包括我们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一个就是协同、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新局面。
5: 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三十年一些比较醒目的成绩吧。
7: 一个呢是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因为2020年底呢，云南省的933万的这个农村贫困人口呢是实现了全部脱贫，我们88个贫困县呢是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这份沉甸甸的这个脱贫答卷呢，是离不开我们互滇协作的强大的赋能，持续的推进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夯实了云南脱贫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这个产业协作的一个体系呢全面成型，我们也打造了这个东西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始终坚持上海投入的这个资金投入到产业的这个比例是不低于60%的，所以呢大力发展我们云南的特色优势的这个产业，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聚焦我们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了云南的特色的农业从初级的加工零散发展走向了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一个发展。第三个呢是健全了劳务协作与就业的这样一个帮扶的机制，打造了全链条化的一个服务体系，聚焦东部的地区这些用工的需求，我们大力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的这种培训，同时我们也深耕品牌赋能的这样一个培育，推动了劳务输出从数量这个规模型向质量品牌型的一个转变，既解决了上海用工的一个需求，更加拓宽了就是云南群众的这样一个增收的一个渠道。那我们也依托产业的合作、就业帮扶车间、以工代整等等这些项目呢，全面拓展了就业的这样一个空间，更多的这个群众在我们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解决了一老一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四个成效呢，就是我们人才交流的一个纵深的一个推进，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因为上海和云南两地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这个重要任务，持续的深化教育、医疗、科技、基层治理等领域的人才交流，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双向交流、跟班学习、技能培训，全面的提升了云南的基层的这些治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第五个成效呢，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绘就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广泛的动员这个社会力量的参与，实施了163百万公益结对的这个帮扶行动，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些公益的项目，推动了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共享共建水平的一个持续提升。
1: 十四五以来，沪滇两地坚持高位推动双向赋能、全域合作，在协作领域上不断拓展，成效持续凸显。尤其是用好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定位，以及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优势，沪滇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了新的突破。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2021年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沪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沪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
3: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十四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互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互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1: 宋处长，您看，在“十四五”以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整个互滇协作、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是有很多亮点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来讲述一下这四个模式是怎么在探索跨区域的这个优化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
3: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四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四个加协作经验是互滇双方按照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的原则，不断深化互滇产业协作的实践成果，对进一步发挥互滇双方的比较优势、促进优势融合互补、拓展产业合作新机遇、新空间，具有很强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利于互滇双方共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方面，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设有研发制造基地，得益于云南丰富的锗资源、绿电资源以及适宜精密加工的自然环境优势和相对成熟的光电产业生态，公司将部分关键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在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落地高精度红外热像仪核心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主要开展红外光学元件及精密器件制造、组装与测试，已于2026年2月投产运营。在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方面，大理以弥渡产业园区为重点合作载体，与上海奉贤区搭建奉贤大理互滇协作商务中心、昆明企业服务中心两大驻外招商平台，探索研发在上海、制造在大理合作模式，搭建面向南亚、东南亚医疗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校地、院地合作，联动大理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州人民医院，推进产学研转化，推动医疗器械检验分实验室落地筹备，持续发展数字健康产业。在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方面，楚雄州的摩尔农庄与光明国际进行品牌合作，通过技术授权和网络共享，将我省核桃产业打造成为1、2、3产业为一体的完整食品产业链条，助力我省核桃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为我省核桃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方面，文山州与上海共建方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企业资源，引进上海信特、格朗吉斯等企业，落地年产38万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项目，通过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等方式，持续推动绿色铝产业发展壮大。
1: 那除了产业协作方面的话，民生的这个改善也是互滇协作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首先想请李处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教育这方面，您觉得互滇协作是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
4: 我想呢，回顾这个组团式帮扶呢，它其实是有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一个呢是起步阶段，就是从2022年开始到2023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一个系统谋划、建章立制。第二个阶段 呢是深化阶段，就是2023年到2025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些模式的创新和系统的推进。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6年开始的这个转型阶段。那么整个邦福的重心呢，它是转向了培育本土的力量。那么在云南呢，教育祖传是邦福呢，应该是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和在我们的职业教育阶段都非常多的样本。那么举两个样本的例子。第一呢，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邦福样本，马关县的一中是由我们上海市虹口区的邦福团队和我们昆明市的第三中学呢联合进驻，那么形成了上海资源加省内名校的这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邦福格局。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学校的高考呢，这个一本上线人数和我们的本科率呢是不断的创历史的新高。核心的做法呢有三点，第一呢是我们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由我们马关一中的老师提出我们的点餐的需求，那么邦福教师呢通过上示范课、开设我们的专题讲座，还有参加这个教研组的备课等一些方式来进行回应，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第二呢是教研的结对的一个常态化，那么昆明市三中呢也定期的选派我们9个高考学科的教研组组长、骨干教师呢到我们的马关一中开展一个教学的交流，那么两个学校呢建立这个教研的师徒结对、同步教研、年级组的同步测试、我们青年教师的跟岗研修等一些长效的机制，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第三呢是软件和硬件的同步升级，那么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呢在推进新课程、新教材的这个改革的同时呢，也协调了我们上海的很多资源，捐助我们学校呢建设了实验室、舞蹈室、智能教室等一些硬件的设施的升级，那么并且对我们学校的一些困难的学生呢也给予了帮助，那么实现这个教学理念的引领和我们办学条件的一个双轮的驱动啊。那么第二个样本呢是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样本，那么武定县职业高中呢，它是由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和我们省内的一个教师组成的一个帮扶团队进驻，那么帮扶前的学校每年呢招生呢只是100多人，帮扶之后呢每年的招生呢达到了300多人，整个办学规模、影响力和社会的认可度呢显著的提高。那么它的做法呢也是有3个方面，一个呢是专业体系的重构啊，上海的帮扶团队呢就修订了整个人才培养的方案，为学校呢新增了一些电子商务、酒店管理运营数字化、新能源汽车技术、服装设计等一些专业，那么实现了我们中高职的一个教育的贯通培养，让职教的学生有学头、有盼头。第二呢是办学平台的一个升级，那么学校呢挂牌成立了云南武定乡村振兴学院，探索了高职加政府加学校的这么一个办学的体系。第三呢就是对接产业，深化我们的产教融合，那么学生呢赴上海实习，把我们东部的一些产业资源和西部的人才培养呢直接对接，那么打通了从在校学习到高质量就业的一个全链条。
1: 谢副处长，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医疗方面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成效。
3: 我们沪滇医疗帮扶呢从1996年开始以来呢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条路呢总结起来是一条从硬件资源向体系构建的一个转变，从输血的帮扶向造血赋能升级的一个持续深化的这条路。那这30年呢我们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2010年之前呢我们以硬件帮扶为主，就是帮基层建房子、捐设备，用于改善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2010年之后呢，国家启动了上海市级医院对口支援云南县级医院的这个项目，帮扶工作呢从此进入到一个系统化、组织化的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十四五”以来，根据我们国家组团式帮扶以及3级医院对口帮扶的一个整体部署，目前呢，上海呢49家医院在对口帮扶云南37家医院。帮扶的队员呢每年呢从100名左右增加到现在400多名，我们帮扶的模式呢也从原来的单点资源变为现在组团式的系统帮扶，帮扶的内容呢从单一的技术传授拓展到技术、管理、人才、科研等全方位的赋能。在医疗领域呢，我们沪滇医疗帮扶呢也是积累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第一个呢是阶梯式的人才培育模式， 我们在每个医院呢推行一名专家带教3到5名骨干的一个师带徒的一个机制，然后呢又建立基础技能核心

技术独立诊疗三阶段的一个培养目标。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骨干呢派到上海去进行一个进修学习，形成一个双向的一个培养闭环。比如呢，

0: 豆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制度的一个重构、流程的优化、绩效的激励，来提升整个医院的一个治理水平。比如说我们怒江州南平县的人民医院，他们形成了一整套叫做蓝医工作法，通过表单化的一个管控、例会制的一个推进、差异化的绩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第三个方面呢，是叫做医教研协同发展模式。我们推动高级职称的帮扶专家在本地建立医教研的一个平台，联动上海优质的科研资源，联合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同时呢，以科研结果、教学结果反哺我们整个临床能力的提升。比如每年我们云南省科技厅、上海市科委都设立了互滇的临床研究专项，两地合计呢一年大概有20个项目支持，推动了各类适宜技术呢能够在云南落地。今年呢，我们也有2位帮扶专家被聘为昆明理工大学的硕导，从而呢，他们在县医院就可以自己带教硕士研究生。
1: 宁副厅长，其实大家从不同的这个层面哈，产业协作、教育、医疗，都谈了整个互滇协作30年来所走过的这个路程，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效，包括我们自己本身获得的一些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了。也想问问您，那接下来整个互滇协作是不是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呢？那这个新的阶段我们会有哪些新的任务？
2: 进入到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互滇协作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从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来看呢，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呢会更加的复杂，外部的不确定的因素呢上升，来推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这个任务呢是更加紧迫了。而且呢，对守牢底线、统筹安全发展和深化东西部协作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从这个区域协调发展的这个格局来看呢，随着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链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布局和我们重大生产率布局呢将进一步的就是优化调整。那东西部协作、产业的协作、要素的流动和我们开放联动呢将迎来新的一个拓展的一个空间。上海呢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国际国内就是双循环的一个重要枢纽，我们云南呢又是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个辐射中心和边疆民族的一个地区，随着我们中老铁路的开通，我们延边产业园区的这些完善，那在服务全国整体的战略大局当中，那我们互滇协作的就面临着新的机遇、使命和任务。从乡村全面振兴来看呢，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那国家15/5的这个规划是提出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宜居宜业、和敏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呢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两大部署。那对互滇协作助力云南持续的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建设，促进群众的增收是提出了更高的、更新的要求。面对常态化帮扶的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互滇协作帮扶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总的来讲呢，常态化帮扶阶段呢，互滇协作将正式告别之前的输血式、攻坚式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模式，全面的迈入到了常态化的深耕、高质量的赋能、共赢式发展这样一个崭新的格局。谢谢。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 云南卫。

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第一要务。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云南富。在云南，乡村资源千差万别，发展基础参差不齐，有产无链如何破局，有链不强怎样提质，兴产业富民生的答案其实就藏在严链、补链、强链三产跨界融合的实践当中。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局，以有力监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把连农带农实效写在产业链上，将监督探头架在产业链一线，紧盯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打通堵点，清除障碍，推动连农带农机制落地见效，为乡村振兴

0: 伴随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越来越多游客奔赴彩云之南，在山水烟火间体验云南生活，穿街走巷，挑选包含乡土记忆的云南礼物。每一份云南礼物背后都连接着一条富民产业链，勾织起一方百姓的增收致富梦。要把特色资源转化为优势产品，夯实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底子。今年以来，西蒙佤族自治县文旅产业逆势突围，接待游客总量、旅游综合收入两项核心指标增速双双拿下普洱全市第一。游玩之余，来上一顿民族美食，品一品佤山烟火与边境风味，旅行才算圆满。
1: 我觉得都让我印象挺深刻的，特别像牛皮，又很软烂，而且呢又有那种鲜香，麻辣鲜香在里边。
0: 牛皮是佤族待客结情团聚的专属美味，沿袭古法技艺，先用炭火炙烤，再用山泉水反复浸泡，久煮去腥，加入花椒、辣椒、撇菜根等本土香辛料，口感劲道，风味独特。佤族姑娘叶潇敏锐地发现了这道民族美味背后的商机。叶潇将佤族传统腌制工艺与现代食品生产标准有机结合，推出不同辣度、不同风味的产品序列。
2: 在我们创业初期呢，我们正好遇到了佤味牛皮系列产品在网络短视频平台上的流量爆发，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正规化的厂家来生产这个产品，所以在我们创业之初也坚定了我们一步一步的要把这个产品从传统的家庭作坊转化为现代工厂的标准化产品。
0: 坚持谋产业同不谋，连农带农，一开始就把群众增收融进产业链。随着销量激增，撇菜根等辅料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叶潇在外地采购和本地种植之间思索良久，决定把原料供应链和就业机会都留在家乡。撇菜根的第一笔种植订单就给到了附近的蒙卡镇。
2: 我们是在蒙卡镇跟村集体合作种植了50多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百姓是没有任何的风险来承担的。
0: 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连接在一起，把过去效益不高的山地充分盘活，农户拥有了稳定的销路和多元的收入。
3: 一方面通过出租土地获得租金，种苗、肥料、技术都由公司提供；另外一方面，在采收和用工的季节，公司优先雇佣本村的群众，还可以获得一份劳务收入。
0: 短短2年时间，佤味牛皮走出家庭灶台，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大道。截至今年6月，叶潇的公司累计营业收入突破4亿元，线上线下全渠道销量超700万单。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公司今年就将入驻西蒙县佤味食品产业园区，建设新的生产线。
4: 我们坚持扶上马送一程，全方位全链条扶持本土食品企业成长，向外补齐配套链条，向前做强品牌渠道，向新推动业态融合，将产业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0: 产业能否行久致远，不仅需要创业者的闯劲，更需要职能部门监督力量的共同托举。聚焦网红食品容易出现的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关键环节，压实企业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紧盯职能部门履职、项目资金使用等环节，开展嵌入式监督，让佤味礼物这份富民红利稳稳落到群众手中。
5: 通过常态化 督查、动态跟踪对账消耗工作机制，压实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以有力监督促有效监管，同时强化与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与行业主管部门联动，及时掌握监管动态，提出监督意见建议，形成监督合力。
0: 土特产的标准化生产是云南特产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要让云南礼物从能卖变成好卖，还得在品质和品牌上做文章。昭通苹果的故事正是这样一场品质革命。要开发更多更加亲民市场欢迎的云南礼物，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秋意渐浓，果香漫过乌蒙山腹地，品类丰富的昭通苹果脆甜多汁，风味各异。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热条件让昭通苹果比北方产区提早近一个月抢先上市。带着山野与耕耘的馈赠，一颗颗高原苹果走出乌蒙大山，销往全国各地，飘向海外，以清甜果香绘就一幅丰收富民的秋日画卷。
6: 我早就听说昭通的苹果又甜又香又脆又艳，所以来到这里我一定要来尝一尝。马上快到中秋节了，我觉得昭通苹果应该是送给亲朋好友最好的云南礼物。
0: 目前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产业优势凸显。但优势不等于盛世，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像苹果一样又红又甜，还得在怎么种、怎么卖上下功夫。种植庄园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与果农共享种植技术与销售渠道等措施，切实做好农业技术服务，推广良种、良技、良法，加快老旧果园改造，以高品质赢得大市场，让不少脱贫户在加盟

0: 头端稳了饭碗。
1: 省地县贫困专线不定期来来到我这个果园头教我们整个修枝修剪，把以前的不管钱的品种改成现在这个很管钱、养殖很火的这个早熟的红乳苹果。
2: 我们通过接受宣传培训、试验推广，有效的把一虫一病防控住，为苹果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0: 技术赋能没有止步于种植，在鲁甸五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选车间，红彤彤的苹果排着队等待体检。
3: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这个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它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大小。 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三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一个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0: 2025年，全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
4: 以前我们果园的果子了嘛，摘下来都是一条一条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能不能卖到好价钱都是靠运气。现在我们果园产出的优质果粒了嘛，能达到95%以上。每亩了嘛，最高可以实现4万多的产值。现在最好的果子我们都是论个卖，一个能卖到10块、20块，甚至更高。这种情况在以前都是不敢想的。
0: 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也是农民增收的最大底气。在一产上，什么农产品市场好、附加值高，就种什么、养什么。在二产上，努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农民增收链条。在三产上，重点打造品牌。有了品牌，还需链条延伸。如果说苹果是卖得好，那么玫瑰产业追求的是用得充分，让一朵花变成一瓶饮品，把附加值留在本地。红河州蒙自氏齐鲁白苗族乡聚焦金边玫瑰、墨火玫瑰两种特色玫瑰，千方百计做大一产，拓展二产，让产业强起来，让农民增收渠道多起来。
5: 为什么叫金边玫瑰呢？它烘烤出来以后，在这个白色的这个边，就像烤出来以后就变成金黄色了。经济效益的话，可以说，相当稳定。因为这个金边玫瑰呢，它在市场上它是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0: 金边玫瑰每亩纯收益可达9000多元。乡党委、政府牵头，六个村联合入股成立村办集体企业，针对农户缺种苗、缺技术、怕滞销这三大顾虑，推出零成本种苗垫付、零基础技术指导、零风险保底收购的三重保障。
6: 摘出来的花保底价是5块，如果市场上的价格高，没得么就该涨。如果是不涨，你价钱是一样的，就是5块，你不会低于5块，一直是保持在5块嘛。
7: 配套落实3+3零农带农机制，即村集体负责种苗垫付和这个产业管控，每年可获得产房固定收益3万元，每销售100吨干花可获得3万元的利润分红。
0: 售卖初级原料附加值有限，就地深加工才能拉长产业链，让农户与产业红利深度连结，沿链补链成为破题的关键。
8: 我们主要抓住三个快字：快对接、快落地、快配套。我们梳理家底和闲置资产，瞄准特色农产品深加工这个短板去定向招商，承诺厂房由政府盘活供给，设备由企业轻装上阵。
0: 成功招引到加工企业后，一条每小时能生产1.2万瓶的 NFC 果汁气泡水生产线在齐鲁白乡建成投产。玫瑰花变身特色饮品产品入驻省内120多家店铺，附加值得到大幅提升。
9: 目前我们这一条玫瑰花可乐的生产线呢，每年呢就是需要至少500亩的种植面积的这个墨红玫瑰呢，才能供得上我们的原料的使用。那在

0: 500亩呢，它可以解决300人的就业。
1: 一份收益连着一户民心，相继为紧盯3+3利益联结落地。每季度联合财政、农科站所及村监委翻账本、算细账，核查集体固定收益、产品兜底收购、产业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全程护航群众，共享产业红利。
2: 坚持常态化跟进监督，定期开展抽查复核，同时做好靠前服务，主动指导，继续严把项目建设关、资金使用关，助力产业项目稳步推进，确保财政资金用出实效。
1: 从土特产到深加工产品，云南礼物的步子越迈越大。当它开始跨越国境，特产开始成为减贫的样本，小花糯玉米讲的正是这样的故事。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一颗小小的玉米闯出了国门，点亮了民心。金平县精准招商成立云南石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入玉米新品种小花糯，采用企业加农户加合作社加村集体模式，让良田跑出了高效益。
3: 使用这套系统，我们能够实时的通过田间地头的硬件，能够知道田间地头的这个，比如说土壤的温湿度、当地的气象和我们实时可以看得到的视频，老百姓通过这些数据去种种。
1: 公司通过 AI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的算法优化，提升了亩均产量，降低了自果率。区块链溯源赋予每一份鲜食玉米专属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全流程种植、加工、销售记录。通过技术赋能，这袋1.3公斤重的玉米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的大型商超里售价可达40元，还成功敲开了国际市场。金平县还推行鲜食玉米冬季人参果错峰软作，实现一天双收。
4: 种人参果每亩能收40000元，人参果收了再种玉米，每亩3000元左右，玉米杆还可以拿去卖做饲料，分红又拿了1000元。
1: 2025年，小花糯玉米特色产业案例成功入选第6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全国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减贫的标杆样本。
5: 保粮食安全，又能让农户增收，又能让整个产业链实现1、2、3产联动，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前景的一个产业。
6: 我们通过联农带农机制，让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群众看到了回家乡发展的希望。通过利益连接机制和产业发展扶持，让返乡群众留得住、有归属、能致富，真正实现新边富民、稳边固边的良性循环。
1: 在云南，政策是一支看得见的指挥棒，连农带农做得好不好，就是扶持力度的标尺。谁把农户真正连接进产业链，让农民得实惠，项目、资金、政策就向谁倾斜，让真带农、会带农的企业有底气、有奔头。
7: 我们严格执行资金分配，向连农带农效益突出，补产业链短板，带动增收能力强、资产盘活到位的项目和县域倾斜，资金投向更加精准高效。
1: 我省树立一切为了农民增收、一切围绕农民增收的工作导向，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让农民从旁观者变成产业链的合伙人，农民收入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2025年，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514元，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国。连农带农不能只做农业文章，产业增收的关键在链条，前力在融合，后劲在服务。从昭通苹果、瓦尾牛皮到玫瑰花可乐、小花糯玉米，每一份云南礼物都牵引着一条贯通种养、加工、文旅消费的富民产业链。 产业链条越完善，业态融合越深入，监督护航越有力，连农带农的底盘就越稳固，产业富民的蛋糕就越厚实，群众干事创业的底气就越充足。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嵌入乡村产业全链条，下沉一线，找准项目推进、政策落地、利益连结中的堵点、淤点，为乡村产业兴旺、共同富裕提速注入持久的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

0: 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时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随着十四五规划目标全面完成，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如今的彩云之南，374个边境幸福村旧貌换新颜，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守土固边的重要载体，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善治长歌，和美绘就幸福村。
1: 初秋时节，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内，连片的果树苍翠繁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过去，这里的牛油果种植面临着产业碎片化、综合效益低下的困境。为打破发展瓶颈，孟连县大胆创新，将牛油果病理实验室直接建在田间地头，精准打通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通过制定病虫害图谱手册，及时的针对性的指导老百姓进行牛油果的种植管理，以科技赋能牛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做大产业蛋糕的同时，孟连县更注重分好蛋糕，创新推出牛油果334连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成功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
3: 土地流转入股牛油果基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务工，到了年底还能拿到产业的分红，一块地带来了2份的收入。
1: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始终把发展边境产业作为促进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正忙着张罗自家的小生意。
4: 南国以后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蜂蜜茶叶，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土特产，让好风景变成前景。
1: 李德庆口中的前景始于产业思路的深刻转型。班洪村党总支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

0: 蜜蜂研究所引入科学养蜂模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并成功注册自有蜂蜜品牌。如今这份甜蜜事业的产值累计已达743万元。
1: 八分三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
0: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2021年以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创新实施，全面完成边境幸福村建设，并全面启动升级版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374个边境幸福村均已创建一项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
2: 和蜂蜜成了致富蜜，村庄变成了美景，家家户户呢日子也过也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传家宝，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把每一寸边界线都建设成为美丽的幸福长廊，是管边治边最生动的注脚。如今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壮丽图景已在彩云之南边界线上落地生根，边疆群众正阔步从幸福迈向更幸福。
3: 接近秋分，云南各地陆续进入秋粮收获季。今年以来，通过采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绿色种养循环等举措，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
4: 9月中旬，在红河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优质杂交水稻迎来秋收。
5: 3月22日月压，于4月18日移栽。今天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优8022。
4: 基地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和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测产验收，这个品种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在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的情况下，实收亩产仍达1048公斤。今年曲靖市石宗县推广水稻新品种，农科院专家对种植户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控进行全程指导。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5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吨。在昭通市绥江县巧家县等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小型农机替代传统人工收割，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
6: 轻松多了。我们原来10多个人，要2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农机嘛，我们半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7: 今年子的亩产是差不多达到1800斤左右了，比去年子就增产了几百斤。
4: 时下，德宏州盈江县的水稻次第成熟，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今年盈江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2.4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4.5万吨，面积和总产量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有望实现20连丰。在玉溪市义门县，当地通过水旱轮作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同时推广稻鱼共生、粮烟轮作模式，增加农户收入。
8: 在稻田每亩免费投放葵花疫苗20公斤，实现稻鱼共生、一亩双收。
3: 9月12号晚，央视新闻频道新闻周刊栏目将镜头对准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金成月，以8分钟的回响为题，对这位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的人物进行了专题报道。
9: 接下来共同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的开学致辞被点赞，是因为他把话说对了，是实话，是心里话，而不是空话废话。
10: 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可如果托举之人早已疲惫不堪，又怎能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所以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的有力量。
11: 云南省燕山县民族中学，一所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县级中学，本学期开学典礼，校长金成月准备了一段8分钟的讲话。截至本周五，网络点击量已累计突破2.5亿次。评论区不少人表示看红了眼眶，因为金校长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善待每一位教师。
12: 教育的最直观的主体，其实它还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一个学校，它的发展，首要还是老师，老师好了，然后学生他才会好。
13: 先看对手轴，第一组。
11: 金成月做了18年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所以作为校长，他一直倡导把老师的时间还给备课，把精力还给课堂，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9月4号，在教育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也引用了金校长的演讲。
12: 但现在很多困难，当然有指标性的东西，其实还有来自心理上的东西，甚至学生给的压力、家长给的压力。那么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之后，那我们老师确实他会感到比较疲惫，所以我得往这方面去做。只有这种做好了，那么我们老师在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做到安安静静、从从容容。
11: 本周四教师节，金成月在学校开展了一次特别的抽奖。
12: 校长帮我值一天，校长帮我开一次班会，校长帮我当一天班主任，校长陪我一次家访，然后把它放进去，每一条安排5张或者到6张。
14: 你觉得大家最期待会期待哪个奖项？
12: 我估计最期待的应该是替我当一天班主任，肯定是这个。
15: 有老师抽到就是可以让这个校长来顶替他半天的这个班主任，老师就当时就是我感觉很高兴的那个样子，我感觉当时就是把那个压力给释放了，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一点。
11: 替老师当一天班主任是一次节日里的减压，真正的减负还要落实在每一天。在燕山县民族中学，金成月也在努力创造着这样的环境。老师不打卡，会议一个月最多一次，能不填的表尽量不填，还开设了身心调养奖，老师们每个月有2个半天带薪试假。
12: 上完课，哎，对那些一个本子上有这节课表现如何，哪些学生如何，但在这个他是要填一个表，然后我们把这个表给看到了，他听讲的这种情况如何他自己清楚，就没必要写在那个上面，写在上面其实给我们看的，但实际上我不用看那个我都知道。
11: 来燕山县民族中学前，金成月曾在县上另外一所中学做了3年校长。这所学校在当地18个中学中成绩常年倒数，不到2年就跃升到第7名。虽然抓成绩也是好手，不过金成月并不总盯着成绩。8分钟演讲第二部分，他就呼吁老师和家长更要重视每一个孩子分数外的成长。
10: 每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有的早早绽放，有的需要沉淀很久才能慢慢发芽。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要成长为参天大树，就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所以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值得被耐心等待。我们愿意看见你的微光，给你试错的机会和慢慢追赶的时间。
12: 其实我们真正教育应该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普通的、平凡的、幸福的人。我孩子小时候他刚出生的时候，其实 状况不是太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当时难产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就认定，以后我的孩子能健康成长就好了。就像在一个网络上说了这么的一个故事，就是孩子问他的父母：“你们怀着我的时候，做产检的时候，你们就希望我健康就可以了。但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你当初在做产检的时候的初心还在吗？分数是重要，我觉得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分数，这个我就还是觉得，教育是这样的话，我心里边挺难过的。”
11: 燕山县民族中学绝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虽然成绩压力首先来自于学生改变命运的现实，但他一直认为每一个孩子品行比成绩更加重要。开学演讲第三点，他格外向老师们强调，对待学生要继续严管宽爱，
10: 底线上绝不妥协，在日常相处中多一份柔软，不揪着细小过失反复苛责。
12: 那我们做教育者必须甄别，甄别什么？就是甄别这个学生的成绩和品质的关系，不能光搞学习，但是有时候成绩会好，会遮蔽了很多东西，若成绩不好，他也会遮蔽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教育者不能被这种动物，被分数所遮蔽，我们培养孩子必须让他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东西。就像刚才一直说到的，分数可以决定他站多高，但是他的品质可以决定他可以走多远。
11: 老师们，请放下偏见，平视每一个孩子。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修剪成一模一样，而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本周金城月的八分钟演讲也被网友们摘抄出一句又一句金句。他说，这篇稿子自己改了四遍，每次都只是删除一些啰嗦重复表意不清的话，留下来的是他多年的思考。先让老师获得尊重，才有力量善待学生，既重视分数，也不被分数绑架，既严格管理，也承认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成长方向。
10: 很多燕山民中毕业的孩子，当初成绩也不好，没上过大学，但从民中毕业以后，他们有的开饭店，有的卖烧烤，有的做家政等等等等，他们自食其力，服务乡里。任何一个向上、向好、向善的孩子都值得尊重。
14: 如果这份关注度要换来对一件事情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变，您最希望的是哪一件？
12: 这个关注度如果换来一个改变，其实在我心里边想，最希望改变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真真正正的回归理性和平静，让我们的老师安心从教，学生怀揣热爱成长，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3: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16: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她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三位亲人。
17: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16: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百万元的巨额债务。
17: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当时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16: 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0-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 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

0: 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两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五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1: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0: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2: 今晚8点，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闭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连日的赛事中，参赛选手们在一次次冲刺、一次次坚守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生动展现了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时代风貌。至此呢，本届残残奥会的奖牌榜也尘埃落定，昆明代表团以绝对优势斩获金牌榜首位，大理代表团位列第二，红河代表团位列第三。
4: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5: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6: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7: 特别震撼，运动员们努力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他们不仅赢在了赛场，更赢在了坚持与热爱上。
8: 运动员们不计挑战、奋勇拼搏的样子，充分展现了生命的力量和光彩。
3: 在热烈而温情的展演中，本届赛事圆满落幕，但运动员们突破自我、奋勇争先，用坚毅和毅力诠释的体育精神将永不退场。作为云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残残奥会充分发挥集体项目的带动辐射作用，在有效提升各州市代表队竞赛成绩、奖牌数量的同时，极大拓宽了全省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和人才选拔的覆盖面，为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积蓄了蓬勃的力量。让我们祝愿未来有更多的人能在人生的赛道上奔赴热爱、绽放光芒。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门作为一个实体、作为一个概念，平时讨论的人并不多，但是它在什么时候存在感最强呢？今天我们来聊一道特殊的门。
9: 各位看视频的老板好，俺是小徐，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问题，你在什么时候能感受到一扇门的存在？门作为一个实体、作为一个概念，基本上没人讨论，但是它在什么时候存在感最强呢？打不开的时候，比如到家门口没有钥匙，高科技一点那就是智能锁没电。所以当门打不开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打开这扇门有多重要。今天我们实际上要聊的是云南漠憨，那道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极其重要的门。首先先聊一下漠憨是个什么地方。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从昆明坐了4.5小时动车，抬头一看发现昆明欢迎的震撼小镇。2023年我们去到那里是因为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通了，所以漠憨它是中老铁路的关键节点，是中老铁路进到国内的第一个铁路站口。 易府说中毛铁路比较官方，那么说榴莲、山竹和香蕉大家就比较有实感了。据国铁集团数据，截至8月20号，2026年经中老铁路运输入境的热带水果达20.41万吨，其中榴莲就超19万吨。中老铁路已成为中国面向东盟的第一大铁路口岸。

0: 2026年8月28号到30号，受台风萨德尔影响，莫罕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山洪泥石流边坡塌方。G8511昆莫高速约9公里双向中断，G213国道多处被淹，莫罕公路口岸临时关闭。这里就要有人说我了，那你之前讲那么多重要铁路，这关上的不是公路口岸吗？对，我想说的就是公路口岸关的对莫罕这道门有没有影响来着。先说结论，总体来说就是有影响，但没有出岔子，货没有停，只是换了其他的路走。大量原本经莫罕公路口岸通行的跨境物流车辆和货物紧急分流到了同属西双版纳勐腊县距离莫罕口岸约110公里的关雷港口岸，澜沧江湄公河这条国际航运通道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港口。8月31号到9月3号，仅仅4天，关雷海事处就保障了53艘次船舶安全进出，其中集装箱船38艘次，运输果蔬等绿通货物380个标准箱，合计8000多吨。9月4号之前，关雷港口岸出入境船舶查验量同比暴增104.4%。同时，中老铁路没有断，受3天大雨影响的莫罕公路口岸也在9月1号下午逐步恢复物流。没出岔子这个结论怎么来的？简单来说，就是货物运输总量持平。这个总量要看大家怎么理解，如果大家理解成物理运量绝对相等，那抱歉属于做不太到哈。但是如果理解为供应链的整体连续性，没有断供，没有大规模违约，没有生鲜货物变质，没有企业因为这次暴雨放弃这条线路，那就对了。毕竟在天灾面前，能保住才是硬道理。公路断了，铁路顶上来，公路铁路都不够，水路分流顶上，三条线互为备份，这就是一个体系的韧性。这种韧性不在于它平时跑得多好，而在于它被冲击的时候能不能扛住，能不能快速恢复，有没有备用路径。什么叫黄金大通道？够稳够保值。有人说我们还是太会取名字了。 OK， 到此又有人要说了，三条路很牛吗？我只能说确实。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今年8月，云南大学胡丰毅团队的多年深造技术在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完成了首季收获。为什么选这儿？首先，沙拉越州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300多万人口，种传统水稻，亩产仅约200公斤，稻米自给率只有约21%，粮食高度依赖进口。胡丰毅团队的多年深稻用了100亩试验田，亩产350到450公斤。这种事儿近几年可以说是比较常见，比如几内亚那边，我国团队在科巴地区建成了非洲最大的杂交水稻示范园，老挝也不止一个点。云南省农科院在万象港的节水抗旱稻示范，在当地常规稻亩产只有210公斤的时候，示范田的平均亩产能到317公斤。广西和老挝共建的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更是已经跑了12年，辐射推广面积4万多亩，增产15%以上。还有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但这些事儿和我们这期说的门又有什么关系呢？发展下来说，假如说没有像莫罕这样的门，对于附近像沙拉越州这样粮食高度依赖进口的城市和国家有多大影响？这里属于假说了，但我们还真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毕竟粮食安全是什么？是所有合作的地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跟他谈经济走廊、谈自贸协定，能谈个啥呀？所以粮食安全的底盘打牢了，贸易才有的谈，通道才有价值。一体两面，通道通了，技术才能落地。最后让我们再回到门这个事儿，现在我们再问最开始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感觉到门的存在？门的存在感在于它出问题以后，你发现货没有停，路没有断，生意还在做，种子还在长，门后面有铁路，有航道，有整个区域正在支起来的经济和安全网络。我们在这篇稿子里面甚至不用谈湄公河联合巡航十几年，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安全和稳定是一切合作的前提。为什么我们总要说中国道路？因为时间会告诉所有人谁的方案更有生命力。 OK，结束本期的内容，我们讲的可能不是很全面，如果其中有不对或者不足的，也烦请各位观众老板在评论区给我们指正聊聊，拜拜。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内容。
2: 2026年云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在昆明启动，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全省药监部门将通过送政策进园区、创新药械成果展等活动，解读药械审评审批、合规经营、创新扶持等惠企新政，展示创新药械生物医药研发最新成果，助力云药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3: 将进入社区，我们将进入医疗机构， 特别我们针对一些重点的行业着重是进行一个科普的宣传，让我们科研单位也好，医院的医生们知道未来的新的药品、新的医疗器械发展的方向，促进他们的科研，促进他们的创新。
4: 昆明滇池绿道管理办法试行日前

0: 区，实现绿道精细化管养。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办法对车辆通行作出明确规定，除与城市道路、农村公路共用的路段外，禁止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通行。办法还列出了八类禁止行为，包括损坏设施、放养禽畜、生火烧烤等。2026澄江抚仙湖高原湖泊骑行挑战赛近日举行，赛道全长93.6公里，分为全程组和体验组，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童话般的山丘牧场，霞光下的乌蒙山，叠翠流金的层层梯田，构成了一幅幅灵动的山水田园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令人沉醉的清秋美景。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季风低压会继续影响南亚一带，印度中西部和东南部、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强降水的落区比较分散，需要防范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另外，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傍晚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登陆后明显减弱，但不等于影响结束，残余云系还将会一路西行，继续给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地送去持续性的降水。上述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越南的中北部、泰国南部、老挝南部等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出行需要避开山区、河谷，及时关注当地预警。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2度。平布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8度。马尼拉小雨，25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3到30度。马累中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6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暴雨，23到24度。莫罕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4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以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

0: 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哇
0: 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

0: 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 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2: 了。
5: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到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0: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要，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2: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2: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2: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2: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 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1: 了
5: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1: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
1: 就
0: 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6: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听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
7: 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8: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9: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6: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11: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0: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6: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8: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 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

0: 乡，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晨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 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7: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

0: 谈，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就像在跑到云上的，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身顶天。
1: 当然要恭喜您了，您现在是红鸾心动，金玉满堂，夫妻高照，儿女成群，还有
2: 鸾凤和鸣，夫唱妇随，百年好合，儿女成堆。
1: 对，
0: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废话。虽然我武功消失了，但是想打你们两个混蛋还是很容易的。
1: 是，你可千万别再打了，墨家四将已经把我这360块骨头统统打散了，你要是再动手，我这老命也没了。
2: 是啊，我刚才让他们摔得是千心贴后背啊，我都快成人干了。
0: 好了，不要再废话了，有什么事直接讲吧。
1: 我们是来给您提亲的。
0: 提亲？
3: 是啊，那个魔家四将他们讲，那个松儿喜欢你，要让你俩结为夫妻。
0: 这不行，我不答应。
1: 什么？你怎么能不答应呢？
0: 我怎么能答应呢？我是堂堂西伯侯之子，怎么能被人随便提亲呢？
1: 二公子，现在是非常时期，凡事要轻重缓急嘛，阵前招亲，对吧？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命保住啊，这才能会稀奇嘛。
2: 二公子，如果我要换作是你，那别说是阵前招亲呢，就阵前认爹认娘认祖奶奶，我全都答应。
0: 住口！一派胡言！你们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你们这么厚颜无耻吗？
1: 这话说的……
0: 你们回去，告诉魔家四将，我姬发就算死也不会娶的。啊！
4: 你这什么意思？
0: 双儿，
4: 你就这样讨厌我吗？
0: 双儿，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说啊，
0: 我，
4: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枉费我对你一往情深，这么袒护你，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绝情寡义。
0: 双儿，我不是绝情寡义的人，我是有苦衷的。
4: 什么苦衷？你根本就是自命不凡。你不是说了吗？你是堂堂西伯侯之子，也就是二公子，你压根儿就看不起我这个孤儿，是不是？
0: 双儿。我真的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说。
0: 我喜欢你。
1: 这不就对了吗？他喜欢你啊，你又喜欢他，你们两个不如早日完婚，我们也算是立了点小功。
3: 是啊，
1: 不至于让魔家四将往死里打。
3: 是啊，
2: 二公子果然是聪明人呐。既然事情都这么明朗了，那我们也好回去禀报魔家四将喽。
0: 走，站住！不，我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
4: 为什么？
0: 双儿，你虽然很可爱，我也承认，我见你第一面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你，可是我真的不能在这里答应，因为我还有父母。
1: 这二公子，这好办嘛，你们两个先成亲，然后再给西伯侯府发一张帖子。
0: 一派胡言！西伯侯之子婚姻大事岂能如此草率，这必须要明媒正娶。这也是我的苦衷所在，所以双儿姑娘，请原谅我，不能答应。
4: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让我的爹杀了你。
0: 就算让你爹杀了我，我也不答应。
1: 双儿姑娘，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帮你，这小子他脾气实在是太坏了。要不这样， 反正他也不打算娶你了，不如让他死了算了。我再给你找一个啊。
4: 这样多事啊，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就是要嫁给二公子，你得给我好好劝劝他，要是他不答应，我就杀了你们两个。
1: 这怎么又管咱俩事儿了呀？
5: 都赖你，你说你没事找什么事儿呢？人家小两口闹别扭，咱俩在边上看看热闹就完了呗，别往自己身上揽揽。这回咋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还是回去问问四位将军，该如何处置这个小子吧。
6: 你们两个出去吧，
5: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就这是。

0: 这银剑宝戟，我们挖石怎么搞的？带着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还是没有找到银剑宝戟，累死我了。
1: 是啊，我是在想……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是在想，是否这只银剑宝戟，通他自己的灵，四处游走？
0: 你是说银剑宝戟会找自己的主人？
1: 是啊，据说自古以来，神兵利器都有自己的灵性。
0: 我想他会不会自己寻找他自己的主人呢？
1: 我们不是他的主人，
0: 那我们就找不到他了呗。
1: 也不是这么说，如果我们的法力够高强的话，肯定会压住这件宝物的。那就看我们的法力和女娲使的法力了。我想，凭我们的法力和女娲使的法力，我们找到那只银剑宝戟应该不是问题。
0: 银剑宝戟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据为己有。

0: 哎，奇了怪了，都找了这么多个地方了，都没有找到申公豹他们的踪影。哎，
1: 或许他们并不是为此宝物而来，而是另有图谋也说不定。
0: 啊？
2: 不，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他们两个再次出现绝非偶然，只是现在这个法宝仍然没有找到，我真的很担心。
0: 哎，那现在怎么办啊？是回去，还是继续找啊？
2: 啊？嗯？不好，宝塔失警，我们快走。
1: 好。
3: 他不同意。
4: 是呀，我都跟你们说过了，要说什么一个人说就好了，不要四个人同时说一件事，我这耳朵都快被你们给震聋了。
5: 就是啊，都是那臭小子不识抬举啊，要怪你们怪他，千万别怪我们两个。
6: 可恼
7: 可恶可恨。
6: 你们把词儿说了，我说什么呀？可恼可恶可恨，我再加上个可怜，哈哈，我说上来了。
8: 实在是可恶啊，他竟然不领我们四个人的好意，这分明是不识抬举嘛。
9: 既然他不识抬举，哼，咱们一定要用这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6: 我明白了。是不是要我放出我的那个花蝴雕来？
9: 错。我们现在就把他带出去，当着所有人面把他斩首示众，然后把他的头颅带回西岐，让西岐所有的百姓都知道魔家四将的厉害。
3: 好办法。
1: 如果这样的话，双儿姑娘她……
5: 对呀，如果她要是知道你们把姬发给杀了的话，她肯定会翻脸的。
8: 你们俩还担心双儿？你们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
9: 对，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双儿她毕竟是我们的女儿，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我相信，经过我们一番分析、一番解释，他肯定能理解。
6: 好，难得我们兄弟几个意见统一，就这么决定了。来人了，
7: 对，
6: 走，把那个姬发那个臭小子现在就拉出去斩首示众，马上行刑。
7: 诺。
1: 这下你好戏看了，
5: 咱们就隔山观虎斗。
10: 爹，发生了什么事啊？
6: 双儿姑娘，
5: 其实今天天气不错，适合祭祀普渡。
10: 我知道你们有事瞒着我，你说。
1: 我四位将军，我是说呢还是不说呀？
11: 顶住。
10: 你要是再不说的话，我就打你了。
1: 硕儿姑娘，你还是饶了我吧，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了。
10: 我管你啊，再不说我可真打了。
12: 双儿，别再胡闹了啊。
5: 哎，快过来。
10: 爹，我只是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2: 好吧，反正这件事情你早晚都要知道的。那你来告诉他。
7: 哎，对对对，好，你来告诉他。
1: 好，双儿姑娘，这四个老家伙要把姬发斩首，而且要把头送回西岐。这，
10: 你说的是真的？
1: 马上就要行刑了。
7: 双儿，
10: 我要去见二公子。
7: 站住！
10: 二爹爹，双儿求求你，我们再去劝劝姬发好不好？劝一次不行，那就劝两次，两次不行就劝三次，他总会同意的。不要这么 快就杀他，这样也太不公平了吧！
9: 哎呀，双儿，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我们经过左思右想，发现这个小子他就是不识抬举，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他杀了，永绝后患。万一哪一天你真要跟那小子跑了，这件事情一旦传到文太师耳中，他老人家一生气，你几个爹爹会受到连累的。
10: 我不管，反正我亲自再去求求他，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9: 哎呀，
10: 你不要杀他，好不好？
9: 双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5: 哎呀，双儿啊，你不要再为难你四个爹爹了。
11: 听三爹爹跟你说啊，我们四个兄弟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讨论过一件事情，也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去说过一件事情。不过，这个臭小子，他实在是太可恶了，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要把他杀了为好。
10: 爹，好。如果你们真要杀他的话，那就先把我杀了好了。
11: 双儿，
5: 你怎么可以为难爹爹呢？啊，
1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身为嘉孟关的郡官大将军，统领十万大军，靠的是什么？是军令如山，说话岂能儿戏呢？如果你再这么胡闹的话，你要死要活就随便你了。好了，我们走，
6: 走，你好好想想吧。
10: 爹，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5: 哎呀，双儿姑娘，别哭了，你再哭也无济于事。
6: 就是，
5: 姬范那小子从被抓来到现在，一口饭一口水都没吃过，你呀，给他准备些吃的，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诀别吧。
6: 是啊，你要是去晚了，恐怕连吃的喝的他都……
10: 不要，我不要，二公子，我不要你死。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

0: 这银钱宝戟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到处找都找不到呢？是啊，女娲石也不再指引我们了，那我们要从何找起呀？哎，
1: 奇怪了，平时女娲石都有指引光，怎么这次她自己飞走了？
0: 是不是要指引我们去找银钱宝戟？
1: 不错，赶紧追过去看看。
0: 好，
1: 走。
2: 美人啊，孤王最近忙于国事，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陪你出来走走了。
0: 国事要紧呢，而且大王陪臣妾的时间还多着呢。现在大王不正陪着臣妾在散步吗？
2: 美人果然懂事，不但能替孤王出谋划策，还能替孤王分忧。孤王果然没有白疼你。
0: 大王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臣妾不那么懂事，那大王就不爱我了？
2: 怎么会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孤王最疼爱的女人。
0: 大王，
2: 对了，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国师了。
0: 回大王，国师担心魔家四将会中了姜子牙的计，所以特意与凤飞妹妹前去西岐，帮助魔家四将。
2: 国师和凤飞不愧是孤王最信赖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灭掉西岐。

0: 奇怪呀，这七宝玲珑塔分明把我们指引到这里来，到这里却不发光了。莫非宝物不在此地？
1: 说不定啊，我们现在已经离这个宝物很近了。
2: 宝物离我们很近了，哪儿呢？不是，这到处都是山，这咱上哪儿去找啊？
0: 我看这样，李将军、武吉，你们稍微等我一下，我飞到天上去看一下。好。
3: 哎，你这个臭小子！ 我还真没看出你哪儿好来，也不知道我家那个宝贝女儿双儿，她为什么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算了，看在我女儿的份上，我就给你透露个小秘密：我们四兄弟当中啊，还我能说了算啊，我说了算。你只要改口叫我一声爹，然后再跟我女儿完婚，你得入赘我们魔家，改名叫魔法。 以前的事就既往不咎，我就把你给放了，怎么样？
4: 什么？
3: 哼，
4: 本公子是可杀不可辱。
3: 你让我娶你女儿，改姓魔，死了这条心吧。你，行，臭小子，你嘴巴还挺硬啊！哎呀，真把我这一片好心当驴肝肺了啊！我看上你的。

0: 嘴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去把他拉出去砍了。
1: 跟我走，快点。
2: 哎呀，惨了惨了，我刚才在土里听他们说要杀了二公子，我原本是想出来救二公子走的，没想到我还是迟了一步。哎，现在他们要将二公子拖出去杀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啊？哎呀，再说我的武功又敌不过魔家四将，事不宜迟，我还是赶快回西岐告诉丞相他们，就说魔家四将要杀了二公子。
3: 跪下！
0: 跪下！
4: 大丈夫，跪天跪地跪父母，你们几个跳蚤小虫，哼，我呸！
3: 哼，跪下！
0: 给我跪下！
5: 姬发呀，姬发，这死到临头还嘴硬，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6: 嘴硬，我马上让你变成僵硬啊！
1: 来啊，
6: 现在马上把他给我砍了，头颅送到西岐去，尸体扔到那荒郊野外去喂野兽了。
3: 诺。

0: 四位爹爹，你们真的要杀死二公子吗？
1: 双儿，你如果再这么胡闹的话，爹爹连你都不放过了。
2: 双儿啊，我的女儿啊，你不要怪你这几个爹爹心狠手辣。这个臭小子啊，我刚才苦口婆心的说了他半天，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呀、啊。我看还是让他早死早投胎的好啊。
1: 对，是
2: 好，就算你们要杀他。
0: 总该让他吃个饱饭吧。我备了些酒菜，你们让我单独跟他说说话，好不好？哎，
3: 这你还真是麻烦呢，你啊。嗯，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有什么话赶紧说，边吃饭边说啊。说完之后我就要砍他的脑袋了。哎，
0: 难得我们双儿一片痴情啊。
3: 哎，是啊。来呀，来坐下坐下坐下。
2: 真是一片痴心呐！哎，
4: 二公子，
2: 双儿，你别说了，你不喜欢我，不爱我都没关系。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家人，心情这么多关心你的人，爱你的人，该怎么办？
4: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找的。我在西岐。 担心你的安危，我怕你遭受，我家四将的困扰，我不顾一切跑来找你。你不要难过，不要自责。
2: 你怎么会这么傻？你从那边跑过来，
4: 就是为了救我？不错，就是为了你。既然我已经来到这儿。
2: 我就已经抱着必死的态度。我现在看到你安然无恙，就已经放心了。我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了。
4: 不要！怎么会这样子？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对不起，双儿。对不起，害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双儿。 在我临死之前，我要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不能答应入赘，更不能答应他们姓魔，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原谅我好吗？我不原谅你，我永远也不原谅你。
2: 双儿，
4: 你就这样走了，一走了之。可我呢？我每天都在这里想你，念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没过多久，我会跟你一起去银塘地府的。哎呀，糟了！没想到这小两口这么年纪轻轻，竟然有着深厚的感情。
1: 老大，这可怎么办呢？你们几个小声点，继续听他们说什么。双儿，不要哭。双儿，勇敢点。我说手被绑住了，我没办法帮你擦眼泪了。 但是你要记住，我真的爱你。即使我死了，我也会陪在你身边，一直保护你，保护你，
2: 二公子。

0: 不如现在趁他俩正在难分难舍的时候，赶紧让他俩成亲吧。
1: 哎，对对对对。
2: 可是，姬发这小子，他没有答应嘛，怎么办呢？
0: 哎呀，不管了，说不定等他们俩成亲以后，这臭小子他就心软了，他就答应了呢。哎
3: 呦，我完全同意老大的意见呢、此情此景真是让我感动啊，让他们赶紧完婚吧。我们双耳这么大，万一他要是哭死在这儿，我们四个糟老头子后悔也来不及呀、啊。
0: 哎呀，哎呦，我的乖女儿双儿啊，来啊，快起来！哎呦，我说你这个臭小子，既然你对我的双儿也是情深意重啊，你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呢？这样事情就好解决了。来，我给你松绑啊。哎呀，快起来！既然你对我的女儿情深意重，那我就原谅双儿她劫法场，而且送你们两个去洞房。别的事情那就再另做打算好了啊，好不好啊？
4: 不行。虽然我很喜欢双儿，但是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跟双儿？
5: 别说了，爹不杀你已经最好了，先跟我入洞房。啊，谢谢爹，谢谢爹。
4: 双儿，
6: 哎，你
7: 怎么那么猴急呢？
4: 双儿姑娘，
5: 二公子，你听我说，现在趁我爹他们心软不杀你的时候。你赶紧假装答应要跟我成亲。
4: 假装答应？
5: 不错，我要你假装答应，只要等到我们成亲了，等他们都喝醉了，我再想办法把你送出去。啊，这样你就可以回到西岐了。
4: 双儿，你愿意为了我这么做吗？
5: 我喜欢你，我不要看到你死，也不用你娶我。我不想勉强你，委屈你。
4: 不，双儿，我愿意娶你，但是我要回去禀告我的父母，我还要请江丞相和夫人做媒，我要把你明媒正娶。
5: 真的吗？
4: 真的，我说的是真心话。
5: 那你就先答应我爹，说你要跟我成亲。
4: 如果我答应，那不是害了你吗？
5: 我没事，你不要管我，不要担心我，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了。
4: 双儿，谢谢你。

0: 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1: 爹，他答应了，他答应了。
0: 哦，那可太好了。
2: 哎，我说臭小子，既然都答应了，还能上前拜见四位岳父大人？
3: 哦，对对对对对，跪下，快跪下。嗯，
1: 女儿叩谢爹爹。嗯。
4: 小婿，拜见四位岳父。
0: 哎，这就对了，
5: 起来吧，起来吧，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好啊，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传令下去，三军加菜。嗯，我们呢，得好好的摆酒设宴呢，啊，让我们的女儿双儿跟这个臭小子呢，尽快的完婚啊！
0: 哎，臭小子，我可跟你说啊，这个双儿呢，是我们四个的掌上明珠，从小没受过半点委屈。如果你敢对她不好的话呢，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抓回来，然后用我的花火雕咬死你！
3: 对，
1: 二公子他对我很好，你就别担心了。
0: 哦，那样就最好了。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走了。
0: 哎，
6: 走走走
0: 走，哎，你们继续，走走走走。
7: 哦，土行孙，
8: 二公子，我回西岐告诉丞相他们了。丞相好担心啊，叫我无论如何要在刑场上把你救下来。本来我要在刑场上现身的，可是看你们哭哭啼啼的，我又不好意思。听说你们要成亲了，哎呀，我真的被搞糊涂了，所以我赶紧回来这边问问你们，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土行孙，
1: 没怎么回事。哎，土行孙，你来的正好，赶紧用土遁术把二公子送回西岐去吧。
8: 双儿姑娘，你愿意放二公子回西岐？
4: 土行孙，双儿，如果我走了，你怎么办？
1: 我是魔家四将的女儿，我不能离开这里。
4: 那你要留在这里，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又没跟你成亲，我怎么能回到西岐去？而且他们都已经知道我是魔家四将的女儿，你让他们怎么看我？
4: 这说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们有话以后再说。
8: 是啊是啊，二公子，丞相他们好担心你啊，我还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一定把你带回去的。趁现在四下无人，我们赶快走吧，二公子，不然一会儿真来不及了。二公子，哎呀，二公子，快走吧，快走啊。
4: 双儿，既然如此，那你自己保重。
1: 我知道了，你快走吧。
8: 快走啊。
1: 姬发，希望你别忘了我。
9: 太过分了，他们居然想要斩我们二公子。师叔啊，你就行行好吧，赶快发兵去攻打他们。
10: 是啊，相公，我也觉得与其让二公子被他们伤害，不如我们出兵攻打，说不定还有胜算呢。
11: 大家稍安勿躁，丞相他会按兵不动，必定有他的道理。
12: 是啊，发儿是我跟侯爷的孩子，我们也很着急，很担心他的性命安危啊。
13: 你们先别担心，二公子他的确是受了一点委屈，但是我替他算上了一卦，他一定可以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的。
10: 哎，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二公子和土行孙都没有回来呢？
9: 对呀，我们着急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3: 那这不是回来了吗？
4: 爹，爸，娘，
10: 土行孙，
4: 孩儿对不起你们。
10: 没事吧？
8: 没事，
4: 让你们担心了。
11: 傻孩子，只要你能够平安的回来，所有的担心都变成开心了。
4: 爹，孩儿没事。
12: 发儿，多亏土行孙把你给带回来了。土行孙，谢谢你了。
8: 不用客气。哎，
9: 行啊，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8: 那当然了，我的土遁之术本来就非常厉害，只是你们不懂得欣赏而已。

0: 好了好了，土行孙，你先别说了，还是让二公子先说吧。嗯，
1: 其实我这次能够回来，都是因为双二姑娘帮忙。
2: 双二姑娘，
3: 双二姑娘啊！
4: 李将军，你说小公子会不会出事了？这都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5: 无忌，你放心吧，小公子的功夫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应该快回来了。
4: 可是这么……
0: 李将军，无忌，我回来了。
5: 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
0: 我发现，在那前面山头处有一个山洞。
5: 哦，
0: 而那山洞里面还有一些动静，很有可能宝物就在此洞。
4: 啊，那好那好，那走走走，赶快走啊！
5: 啊，走。
6: 这，哎，双儿，哎，双儿，无论你怎么生爹的气，可是这饭还是要吃的嘛。嗯，你看看啊，这两道菜啊，是爹爹特意吩咐伙房为你烧的，很好吃的。乖，快吃两口啊！哎，快快快！
7: 我不想吃嘛。
6: 你已经两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不吃饭，那会饿坏身体的。
7: 我就是想饿死算了。
6: 这，双儿，你，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吃饭呢？好吧，就算爹爹求你了，你是有什么心事，还是有什么困难，只要你肯吃饭，爹爹一定帮你解决，好不好？
7: 真的，爹，双儿想回家孟关了，所以双儿希望爹爹别再攻打西岐了，跟双儿一起回家孟关吧。
6: 这怎么可以呢？啊？
7: 为什么不可以啊？
6: 我们魔家四将讨伐西岐是领了文太师的军令的，怎么能说不攻打西岐就不攻打了呢？这可是违抗军令的大罪呀！
7: 既然如此，那我就以义父的名义，命令你们马上停止攻打西岐。
6: 这军令岂可让你儿戏呀？你可知道，这假传军令可是要诛九族的。
7: 我才不管。
6: 双儿啊，难道你这么狠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四个爹爹被砍头，你才甘心呢？啊，
7: 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希望爹死，真的。
6: 好好好，爹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这瞻前不顾后的个性不好。
7: 爹，
6: 不是吗？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不就是为了那个臭小子姬发吗？
7: 我，
6: 被爹猜中了吧？啊！本来我已经将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安排得好好的，可是你竟然无缘无故的把那个臭小子给放跑了。哼！说到那个臭小子，我还真是满肚子火呀。没想到他这么无情无义，抛下我的女儿独自一个人逃回西岐去了。
7: 爹，你别再说了。哎，
6: 好好好好，你不让爹说啊，爹就不说了。不过双儿，只要你说一声，爹一定立刻把那个臭小子给你抓回来。
7: 爹，你赶紧走吧，我要休息了，你赶紧走。
6: 好好好好，你记得吃饭啊。
7: 哎呀，走走走走走。
6: 好。
5: 将军，
6: 你们好好的看着小姐，要是小姐想出去，马上过来禀报我，知道吗？
8: 诺，
5: 将军。

0: 确定这就是大姐所说的阴间宝戟吗？
1: 是啊，按照女娲石的指引，这确实是阴间宝戟啊。
0: 可是我们守着东西守了那么久，不管怎么打着柱子，就是拿不到阴间宝戟啊。
1: 莫非这里面有机关？
0: 啊！哎，红宝，要不你拿出女娲石试试看？
1: 好。
2: 住手！
3: 啊！胆生公报，竟然想盗走阴间宝戟！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9: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8: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9: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

0: 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勾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

0: 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

0: 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0: 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

0: 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掌声鼎耶。
1: 说到那个臭小子，我还真是满肚子火呀。没想到他这么无情无义，抛下我的女儿独自一个人逃回西岐去了。
2: 爹，你别再说了。
1: 好，不让爹说啊，爹就不说了。不过双儿，只要你说一声，爹一定立刻把那个臭小子给你抓回来。
2: 爹，你赶紧走吧，我要休息了，你赶紧走。
1: 好，你记得吃饭啊。
2: 哎呀，走。
1: 好。
3: 江将军，
1: 你们好好的看着小姐，要是小姐想出去，马上过来禀报我，知道吗？
3: 诺将军。

0: 确定这就是大姐所说的银间宝戟吗？
1: 是啊，按照女娲石的指引，这确实是银间宝戟啊。
0: 可是我们守着东西守了那么久，不管怎么打着柱子，就是拿不到银间宝戟啊。
1: 莫非这里面有机关？
0: 哎，红宝，要不你拿出女娲石试试看。
1: 好。
2: 住手！
3: 胆敢申公豹，竟然想盗走银间宝戟！
1: 这银间宝戟在这儿，就是等我这么个有缘人。我拿了它，有什么错吗？
4: 一派胡言！
5: 申公豹，我告诉你，这个宝物的有缘人是我五级。
0: 你就凭你一个粗鲁庸俗的凡人，你是银间宝戟的有缘人？你想多了吧。
5: 哎呀，你个死三八，你个臭鸡精，你敢在我五级面前耀武扬威，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拔了你的毛，我把你剁碎，我烤鸡翅，我烤鸡腿，我红烧鸡爪，我红烧你的鸡屁股。
0: 你找死！
4: 大胆！
3: 申公豹，今日新仇旧账我跟你算个清楚。
1: 哼，好啊。
0: 快看，银间宝戟！
3: 银间宝戟！
5: 李将军，你没事吧？
4: 没事，看我的！

0: 不是我，你完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已经走了很久了，想来别跟林西西不远了。真是奇怪了，我怎么莫名其妙被飞枪刺伤了？这是什么武器？奇怪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奇怪了，刚才银剑宝锦还往这个方向飞过来的，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呢？
3: 是啊，真奇怪啊。哎，这位兄台，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看见一支兵器从这儿飞过去啊？
1: 有啊，正好飞到我手腕上了。
3: 啊？
2: 飞到你？开玩笑吧，这银剑宝锦是像我这么高的一个神兵利器，怎么会飞到你手上？
3: 哎呦，别开玩笑了，兄台。
1: 我杨戬从不说谎，信不信由你们。
3: 哎，
1: 原来这叫银剑宝锦。
2: 公道，你看。
3: 哎，这位兄台，这神兵利器怎么在你手上？
4: 原来这只银剑宝戟已经选择了这个人作为他的主人。
1: 两位，我也想问问，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你少装算了，你偷了银剑宝戟还不交给我？
1: 这位姑娘，我真的没有要偷你的银剑宝戟，刚才你也看见了，这个银剑宝戟突然飞进了我的手中，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还给你啊。
2: 你胡说八道，还不还给我，今天我就打到你交还为止。
4: 现在银剑宝戟已经认定这个臭小子是他的主人，除了这个小子之外，我看任何人都无法接触银剑宝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利用这只银剑宝戟威力，恐怕就要将这小子一并收服下来。没想到这个小子功夫这么厉害，我可以利用他来攻打西岐。
1: 这位姑娘，你要是再纠缠不清的话，我杨戬就对你不客气了。
3: 好了好了，青青，不得无礼。这位兄台，不要怪青青啊。只不过刚才那个银剑宝戟呢，是青青一直保管的啊，才有这么点小物。敢问兄台是何许人也？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呀？
1: 我乃玉鼎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姓杨名戬。我是奉师父之命前去西岐，是要找一位手持天书之人。
3: 哦，原来你是玉鼎真人师兄的徒儿，怪不得功夫这么厉害呀。
1: 刚才听您说你称我师父为师兄啊，那么请问你是？
3: 我是你的师叔申公豹。
1: 师叔，我这是奉了师父之命前来辅佐你的。
3: 辅佐我？
2: 公豹，刚才这个人说他师父让他去辅佐有天书的人。我想这个人一定是姜子牙吧，他说天书啊。
4: 没错，所以说我们不能让银剑宝戟落在姜子牙的手上。
2: 是啊。
4: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

0: 是这样，我知道是有人来辅佐我，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你，真是不打不相识啊！我们是啊，对了啊，师叔，你的天书呢？
1: 天书，哦，天书我有，天书我给你看看啊。
0: No， 天书。
2: 原来真的是天书啊！哎呀，这个天书里面记载着这个银阶宝戟啊，一定会找到它的主人的。哎呦，
0: 没想到它的主人就是你啊！<笑>是啊，我下山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过，每一件神兵都会找到自己的主人啊。没想到我的武器这么快就找上我们。
2: 杨戬，这就是天意呀！啊，既然这件神兵利器找到主人了，所以杨戬，你一定要承担好你自己这么重大的责任呢。啊，
0: 师叔啊，什么责任？
2: 这什么责任啊？
0: 啊，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啊，这样吧，啊，杨戬，你跟我们一起回去，以后呢，我有很重要的任务会派给你的。
3: 好，师叔啊，没问题。这宝戟明明是我先拿到的，如今平白无故的落到这小子身上，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夺回来。啊，你好，我叫凤青青，这银尖宝戟原本是女娲娘娘命我保管的，所以刚才我看到你拿它，还以为你偷了它。青青无礼了，向你赔罪。
0: 哦，原来。
2: 你是奉了女娲娘娘之命来看护银尖宝戟的，那说起来，杨戬应该多谢你才是。
3: 哎，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以后你就叫我青青好了。
2: 啊，杨戬呐，本来这个银尖宝戟呢是青青看护的，啊，这样吧，我让青青就陪在师侄旁边，就专门来保护你吧。
0: 师叔，这啊，
3: 好吧。
2: 啊，那我们赶紧上路吧。啊，走吧，师侄。
0: 师叔，请。
2: 哎，请。

0: 哎呀，那两个人怎么不见了？我们追了这么半天，人呢？这……
1: 是啊，这阴间宝戟威力强大，绝对不能这样落入他们两个手中。
2: 哎，说不定这阴间宝戟真的是认他们当了主人
0: 啊。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我们找到，那也于事无补啊。
0: 哎呀，我原来以为那个银尖宝戟是我的武器啊，我又没有兵器了。
1: 好了，武吉，不要难过了。李将军，既然你现在都这么认为，丞相还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吧。
3: 你又来这里做什么？老四，怎么样？
4: 哎呀，气死我了！
5: 是了，
4: 又是姬发那个臭小子从中阻挠啊！要不然我那个花虎雕早就把那个宝贝给我偷回来了。哎呀，
5: 你臭小子！
4: 哎，老三，你赶紧把那个四弦琵琶和那个魔音传脑的口诀交给我呀！
5: 啊，
4: 让我去对付这个臭小子。
5: 对，交给他，交给他。
4: 好，走。
3: 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哎，老二，哎，老三，哎，这招没想到，还真的不错哎。
1: 老四，这次我真的很佩服你啊！想不到你竟然能用我的魔音传导。

0: 把香阁数十里之外的姬发，给朕的只剩半条命了啊！老四，这招太厉害了，我也想试试我的混元残借你的魔毒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功力。
1: 好啊，来！
2: 你要做什么？

0: 二哥，姬发那个臭小子现在情况如何？哼，
1: 这次姬发已经被我的浑元散以及那四弦琵琶所伤，我看恐怕他已经性命不保了。
2: 恐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花虎雕的功劳吧。
0: 对对，老四，你这次真是太厉害了啊！
1: 爹，
0: 老四，
1: 快住手！爹，你们到底将？ 到底将二公子怎么样了？为什么他会性命难保呢？哎呀，
0: 双儿，你冷静一点嘛！二哥、四弟，咱把双儿扶到营上去休息吧！啊，走走走！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怎么了？你，
1: 双儿，双儿，
2: 双儿怎么了？双儿，
1: 你醒醒啊！你双儿，
2: 快叫大夫！
1: 快快快，滚！二公子，大胆妖怪，看我的乾坤圈！
3: 师叔，我看二公子伤势很严重，我们赶快救他，其他的事情等他伤好了再说吧。好，赶快把他扶到房间，我随后就到。好。混元散，四弦琵琶。难道二公子是被这两样法宝所伤吗？
4: 双儿，双儿不怕，双儿不怕，爹在这里啊！爹，哎呦，
2: 乖女儿，你就别再难过了。你知道爹看见你这个样子有多心痛、多难过吗？
1: 是啊，双儿，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把病养好就行了啊。
5: 二爹，姬发他怎么样了？
2: 这个，你问你三爹爹。
5: 我。
2: 姬发他，三爹爹，我求你了，快告诉我！不，这……
5: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你看乖女儿都急成什么样子了啊！乖女儿，你不用担心，姬发那小子死不了，就是受了点重伤而已啊！哎呀，
2: 你干嘛去啊？
4: 我要去见姬发。
5: 不行，你绝对不能去。
4: 是啊，不行，
2: 我一定要去。哎呀，好了，双儿，你别再折磨自己了，好不好啊？你看你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你还想去哪儿啊？
4: 大爹爹，
2: 哎呦乖呀，你只要好好的把身体给养好，以后你要去哪儿，爹都答应你，好不好啊？
4: 真的。
2: 嗯。 只要你好好的将身体养好，别的。

0: 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一切呢，都让爹爹来处理，好不好？
1: 可是，
0: 哎呦，不要可是了，双儿。总之，在你身体没有好之前，爹爹是绝对不允许你离开这里的。
2: 对。
0: 乖呀，双儿，你好好的把身体给养好了，以后去哪里，爹一定都答应。
1: 包括我要去西岐，你们也答应我吗？
0: 好，爹答应你。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对不对啊？乖，快，乖乖躺下来休息，好不好？来，乖乖乖啊！听话啊！
3: 大哥，咱们现在有什么计划？
4: 双儿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老二、老三、老四，这攻打西岐之事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攻打西岐的任务。

0: 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姐，玉庆，是你吗？玉庆，你怎么这个样子就出来了？
1: 大姐放心，我已经在轩辕古墓里吸了足够的阴气，完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0: 可是大姐，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我让青青和宫保前去寻找银间宝戟。
2: 众魔家四将攻打西岐，可是已经数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很担心啊。
0: 大姐既然这么说，我去接应他们吧。
1: 你才刚刚恢复，怎么能去呢？
0: 放心吧，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我的功力比以前进步不少呢。
1: 那既然这样，你一定要小心啊。
0: 嗯，那我走了。嗯。
1: 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开恩呐！哎呀，娘娘救命啊！
3: 是啊，娘娘，
1: 怎么了？
3: 娘娘开恩，娘娘救命啊！
1: 是啊，娘娘救救我们，求求娘娘了！
3: 你们两个不是已经投靠西岐了吗？
1: 怎么可能呢？我们借我们一百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呢。
3: 是啊，娘娘，我们对娘娘和大王那是众星可见，天地为证啊！
1: 哎呀，我们俩也是没办法，受人胁迫，所以才诈降。
3: 对呀，因此我们在西岐那儿不过是做细作，主要是为朝歌收集情报。如今情报到手了，我们就跑回来了。
1: 哎呀，娘娘，本来啊，我们两个回来想先去找大王的，后来怕大王说我们俩吃里扒外，所以就先过来求娘娘了。
0: 你们俩。
4: 所言属实，属实，属实，
0: 如有半句谎言，我游魂跟费仲，我俩不得好死。对，游魂不得好死。说谁呢你？这，我说快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半句谎言，那我很游魂不得好死。好了，你们起来吧。我会在大王面前帮你们说话。
5: 哎呀，谢谢娘娘，谢谢娘娘，谢谢啊，慢走啊！这一下好了。大哥，你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嘛？眼下看来，这攻打西岐势在必行啊。不过，老三，我最担心的还是。
6: 你们的法宝还在西岐姜子牙的手上，这是啊！我的四弦琵琶还在他那儿呢，啊，我都不知道姜子牙他们有没有把我的四弦琵琶给弄坏了。哎呀，
5: 我现在最担心他把我的混元伞弄成破产呐！哎呀，
6: 报，启禀将军，外面有四个人要你出去见他。
5: 什么？啊，这样彻底，这么大谱啊？
6: 去会会他们。
5: 走，
6: 好。

0: 你们是何人呢？为何让我们魔家四将出来见你们呢？啊，
1: 这么大谱啊！
2: 在下，申公豹。
3: 在下，杨戬。
4: 我是义气，凤青青。
0: 我跟你们素不相识，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2: 虽然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总听说过朝歌的国师吧？
0: 三界国师，免礼。
5: 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凤青青，玉庆。见过两位美人。魔家四将，声名远播。我玉庆早就听说过，今日一见，果然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恭喜他。是啊。
6: 我们和公豹是好朋友，我郑重介绍一下，这位是公豹的师侄，名叫杨戬，是位少年英雄。
7: 幸会，幸会。哎，我看他也就是个毛头小子，不老高。
8: 哎呀，二哥，你说你不懂就不要胡说，我看这位杨兄弟一表人才，比那姬发强多了。
0: 不知国师来此有何贵干呢？我听说魔家四将要攻打西岐，所以我们特地来此与你们会合。
7: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魔家四将就听从国师的安排啊！
8: 是，
7: 这军队还有你们魔家四将带领，我从旁帮助你们就行了。好，那四位先休息一下。
0: 我即刻发兵去攻打西岐。对，走，国师还有何吩咐？杨戬，师叔想让你单枪匹马的攻打西岐，因为师叔想看看你的法力和武功到底练得怎么样。
9: 是，师叔，
5: 那我即刻就去。公豹。
0: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杨戬得了神兵利器银肩宝戟，所以我倒想看看这银肩宝戟的威力到底怎么样。哼，
5: 这支银肩宝戟真是不错，从现在开始我就要一直跟着杨戬，一有机会我就伺机夺了银肩宝戟。
10: 拜见丞相，李将军，快请起。谢丞相，李将军，这一路辛苦了。没有。爹，
11: 哪吒，爹，你终于回来了。
10: 来，让爹好好看看。确实长高了不少。你娘啊，非常想念你。
11: 哦，娘她好吗？
10: 她很好。
11: 师叔，我们此去来回数日，不知这西岐城内……
10: 这一切我都知道，此乃天意，你们平安归来就好了。
11: 丞相，不知现在战况如何？二公子他身受重伤，什么？我二哥受伤了，我去看看他。
10: 去吧。
11: 师父，生母他恢复的如何？
10: 你师母他没事。
11: 你母亲很想你啊，是吗？丞相，丞相，魔家四将他们再次起兵攻打西岐，这次来的阵容比上次要庞大的多，所以我特地赶回来告诉丞相，向丞相请求支援。
10: 李将军、哪吒，你们赶快带上一队兵马，到前线去支援。
11: 诺。
10: 丞相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李靖去办。
11: 好。
10: 屠行孙。
11: 你也带上一队兵马，前去征战。
10: 诺。
11: 师傅，那我干什么？
10: 你先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府里还有别的事情在等着你呢。
11: 好。
10: 这场战争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小心。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归来。
7: 多谢丞相，
0: 哪吒。

0: 这小子怎么和土行孙走得这么快？哼！魔家四将不来出战，竟然派这个人来单独挑战，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喂，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报上名来。在下杨戬。
0: 杨戬，无名小卒。
1: 这位小将，你不必口出狂言。 我奉劝你，还是归顺朝歌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杀戮。
0: 废话，杨戬，我问你，如果我让你们归顺我们西岐，你可愿意啊？
1: 这恐怕办不到。
0: 哼，所以你让我归顺你们朝歌，我也办不到。土云孙，你退后，我先来。
2: 好。
0: 废话少说，看招。哼。

0: 你们是吧？我哪吒，我没事。什么病气，竟然这么厉害，居然连我的火尖枪都抵挡不了！哼，他叫银肩宝戟。现在你知道他的厉害了吧？土云孙，我们一起上，我就不信我们两个人还抵挡不了他一个人。好。
1: 杨戬身上的银肩宝戟又现身了，虽然杨戬现在为我们所用，但他一旦知道真相，势必会和我们反目成仇。不如就趁现在，我让他们全都中毒，这两银肩宝戟就是我的了。

0: 青青姑娘，
1: 杨公子，哼，
0: 杨戬，你真是卑鄙！就是你竟然用这种手段对付一个美女。
1: 这
0: 位小将，你听我解释，我杨戬一向光明磊落，至于青青姑娘为什么要偷袭你们，我并不知情。
1: 入目，
0: 青青姑娘，你没事吧？
1: 杨公子。
0: 我是因为关心你，所以才跟着你来到这儿的。好啊，杨戬，竟然跟这个妖怪是一伙的！刚才还说不是你安排的，还说什么你做事一向光明磊落，简直是放屁！我看呢，你们简直就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这位小将，你听我说，
2: 少废话，
0: 开枪！
1: 杨公子，我好疼。

0: 夫人，夫人，夫人，丞相，夫人怎么了？
1: 爹，师叔母受了很重的伤，是，赶紧把夫人带回去医治吧。
0: 好，快走，
1: 走，走，师叔母，师叔母，小心点，师叔，师叔母受伤了。
0: 丞相，
1: 怎么了？
0: 夫人伤得很严重。
2: 狄将军啊，他是被剧毒所伤，赶紧扶他进去吧。
1: 哦，
2: 走，
1: 快，夫人。

0: 怪不得王后如此着急把你们带到太师府来，还好并没有骚扰到我跟太师的雅兴。起来吧。谢大王，
1: 千万别被这两个人的谎言所欺骗了。你老臣之意将他们两个拉出去斩首，以免坏我朝纲。大王，大王饶命啊！我们真是西向朝歌的呀。
2: 是啊，请太师明鉴，请大王开恩呐！
3: 开恩啊，开恩！
4: 温太师，你就不要再吓唬他们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说谎的。
3: 王后。 他们两个是贪生怕死之徒，恐怕早已依附了西岐，现在成了西岐的奸细。没有，没有，莫要动怒，快入座。哼，姑相信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说假话，否则他们也不敢回来。先起来吧。
1: 谢大王。
3: 国王现在想知道魔家四将战况如何。
0: 启禀大王，这魔家四将果然是不负众望，方战必胜。哎呀，
5: 是啊，那弄得西岐那帮人呐，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啊！
0: 这都是文太师的功劳啊，老臣不敢。是。文太师，你谦虚了，那魔家四将只听您的调遣。
5: 如果没有文太师，我军又怎能如此压制敌方？是啊，这魔家四将还捕获了西伯侯的二子姬发。哎，对呀，
3: 真的？
5: 那杀了没有？这个好像没有。
3: 为什么？
5: 因为那个名为文太师的义女。
3: 双儿姑娘喜欢姬发，然后那个魔家四将又将双儿姑娘许配给姬发。你胡说八道！哎呦，魔家四将和老夫都情同兄弟，双儿是我的义女，也是他们的女儿，他们怎么可能糊涂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姬发呢？
1: 温太师，真男欢女爱的事。
3: 微臣可说了不算。是啊，那本来啊是要把姬发那小子给杀了，那双儿姑娘不是求情吗？说两人要成亲，那才没杀成。哎，
1: 此话属实。
3: 哎呀，千真万确。
4: 文太师，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大王。 魔家四将，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呐。至于双儿姑娘，我想她一定是被姬发所蒙骗，所以双儿才上当的。
1: 是，她一定是这样的。
4: 国王相信文太师所言，但这件事情至关重要，望文太师妥善处理。
3: 诺。

哪儿去了？整天就知道让我睡觉，睡得我腰酸背痛的。我要出去走走。

0: 金宝姬果然是神兵利器，可现在他一直跟着杨戬，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他。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银金宝戟夺过来，不如我把杨戬杀了，到时候银金宝戟一定会另寻新主人，那我就可以得到他了。
1: 七七姑娘，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刚才突然银金宝戟冲了出来，吓了我一跳。
1: 哦，对不起啊。现在已经没事了。
0: 想不到银金宝戟不但是神兵利器，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7: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

0: 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天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

0: 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

0: 囤了五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晨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7: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

0: 吃品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3: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小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

0: 先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怪，人都到哪儿去了？整天就知道让我睡觉，睡得我腰酸背痛的。我要出去走走。

0: 金宝姬果然是神兵利器，可现在他一直跟着杨戬，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他。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银金宝戟夺过来，不如我把杨戬杀了，到时候银金宝戟一定会另寻新主人，那我就可以得到他了。
1: 青青姑娘，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刚才突然银剑宝戟冲了出来，吓了我一跳。
1: 哦，对不起啊。现在已经没事了。
0: 想不到银剑宝戟不但是神兵利器，而且还通灵性，会保护它的主人。
1: 青青姑娘，你的伤势如何？
2: 我
0: 现在我无法拿到银剑宝戟，不如从现在开始，我就跟在杨戬身边，寸步不离，让杨戬听我指挥，这样跟我得到银剑宝戟是相同的意思。
2: 我浑身都好疼啊！
1: 要不要紧啊？要不这样吧，我去叫师叔来。青青。你没事吧？
2: 我伤口好疼啊。
1: 青青姑娘，青青姑娘，
3: 你们是谁？王天化日之下在这里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
2: 你是什么人？这么没礼貌，竟然随随便便闯入别人的营帐。
3: 这是我的营帐，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谁也管不着。你们是谁？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怕别人知道，对不对？
2: 你胡说八道！你再说一句。
3: 我是说啊，你们两个，男的不正经，女的不要脸，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2: 你，
1: 青青，这位姑娘，我想方才你对我和青青有所误会了。
3: 误会？这是我亲眼所见，还在这里狡辩？我最讨厌你们这种男子汉，敢做不敢当的了。
1: 这位姑娘，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已经。

0: 解释过了，我没什么，你何必说话咄咄逼人呢？我咄咄逼人？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出口呢。你，杨戬，师叔，啊，
1: 你又是谁啊？
0: 哎，这位姑娘是？师叔，这位姑娘突然闯了进来。
1: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2: 你们三个到底是谁？再不说的话，我可要叫我爹爹魔家四将把你们通通给抓起来。哦，原来你就是魔家四将的女儿，双儿小姑娘吧？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哦，双儿姑娘，你可别误会啊，我是当朝的国师，我这次和青青来呢，是专程和你爹魔家四将一起攻打西岐的。是吗？啊。
0: 我爹怎么没跟我说起呢？
3: 杨戬，青青啊，这位就是魔家四将的女儿双儿小姐。<笑>
0: 双儿姑娘，刚才多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3: 冒犯都冒犯了，见谅还有什么用啊？
0: 这
3: 个杨戬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一脸呆笑。 和我的姬发真是差不了多少。

0: 这个双儿好像对杨戬有意思，我不得不提防一点。
1: 啊，杨戬啊，刚刚你前去应战的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了？青青怎么会受伤呢？
2: 啊，师叔，刚才在战场上，青青趁着我和西奇交战，居然暗中释放毒火，反而被西奇人所伤了。青青这种做法，我杨戬实在是不敢认同。
3: 那是因为
4: 杨戬，这有什么不对？两军交战，胜者为王。况且我觉得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打赢这场仗。所谓兵不厌诈嘛，
0: 真是不正经。我才懒得理你们。
1: 哎呀，杨戬啊，下次在两军交战的时候，我一定要单独点姬发出战。
2: 单挑姬发？为什么？
0: 你们说什么？姬发？
1: 双儿姑娘，实不相瞒，我能有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拜姬发手中的黄月所赐。我不杀他，难洗我心头之恨。
0: 不行，你们不能杀他。
1: 为什么？
0: 我不管，反正你们就是不许杀他。
1: 哎呦，少儿姑娘，你是在开玩笑吧？啊，
0: 我没有开玩笑，我在很认真的跟你们说。
4: 双儿姑娘，你光用嘴巴说说有什么用啊？我们真的要杀姬发，你能拦得了吗？
0: 好，我现在就拦给你们看看。
2: 师叔，这是……
1: 我这啊不，我送双儿姑娘回她爹魔家四将那儿。
4: 公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得很呢。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波和纷争，这事还是交给我了。

0: 师叔，师叔母的伤势怎么样了？
1: 你师叔母的情况还好吧？她身上的毒已经比之前好多了，只是她的眼睛被毒火所烧，所以……
0: 丞相，你是说夫人眼睛瞎了？
2: 兔行孙，
0: 你别瞎说。师叔，师叔母的眼睛一定会没事的，对不对？
1: 这我也不敢确定。

0: 师叔，师叔母怎么样了？
1: 萧公子，你师叔母她还好。对了，哪吒，你还记得当时是谁用这毒火烧伤你师叔母的？
2: 就是那个该死的九头雉鸡精！
1: 啊！
2: 凤青青，
1: 真该死！我这就去杀了他！
0: 哎哎，萧公子，你先别冲动，先听师叔怎么说。
1: 是啊，你这样去显然会吃亏的。
0: 对，萧公子，千万别那么冲动。
2: 魔家四将，他们的功力那么厉害，而且他们的法宝都是威力无穷的。再说现在，又加上一个凤青青，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妙。师叔啊，不止如此，除了那个臭妖怪以外，魔家四将那边还多了一个叫杨戬的人。
0: 杨戬？
2: 是啊，此人武功非常了得，我和哪吒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0: 那么厉害。
2: 好，我这就去会会他。
1: 萧公子，不许莽撞。
0: 既然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杨戬到底是什么人，真的不宜冲动。还有，你不是应该好好的照顾二公子吗？我觉得这段时间你还是回去好好的照顾他吧。
2: 师叔啊，可是如果我们不出兵，万一魔家四将他们大兵压境，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个，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2: 也不知道双儿现在怎么样了。那好，趁着我现在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了，不如我先找机会去会会这个杨戬，探探他到底什么来头。哼！啊，师叔，师叔母醒了，
0: 太好了。
1: 招娣，
2: 是不是想起来？来，小心一点。师叔母。
3: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眼睛还难不难受啊？
0: 啊，
3: 哎，我还好，宝贝哪吒，你们呢？你们怎么样啊？我们都还好。啊，招娣，啊，你别担心，你的眼睛没事的啊。嗯，相公，我真的好感动哦，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心疼我。傻瓜。
0: 你和我本来就是夫妻嘛，夫妻不就应该这样的吗？还跟我那么客气？可是，
3: 相公，我现在的眼睛受伤了，不能够再上阵摇旗呐喊了。
0: 我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好好的把你的眼睛给养好，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这件事就交给我，我来处理，好不好？
2: 那个师叔啊，我跟土行孙去看看，给师叔母煎的药煎好了没有啊？哎，走嘞！我去干什么？你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吗？
1: 我叫你走就走。师叔和师叔母他们两个还有你，
2: 啊！对对对对，你们两个慢慢聊，我先出去了。
0: 好。
2: 哎哎，小姑子，你去看看你二哥吧，你去看看你二哥。
1: 我二哥，
2: 你去看看你二哥，他想你了。走走。
0: 我在这儿，我的宝贝相公，怎么了？相公，嗯，你老实告诉我，我的眼睛是不是永远都看不到了？别担心，你的眼睛没事。
3: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相公，你不是常跟我说，夫妻之间不可以有隐瞒。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又骗我呢？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我知道这次眼睛受的伤，并不是一般的伤那么简单，我只是想要知道真相。相公，你告诉我，相公。好吧，我告诉你。
0: 你的眼睛是被毒火所伤的，我已经尽我的所能，找出所有的方法，所有能治好你眼睛的草药。可是，我还是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怎么样，还要等再过几天，蒙上你眼睛的纱布拆掉，才会知道你的眼睛会不会好起来。
3: 你的意思是说？

0: 我的眼睛还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了。是的。好了，周弟，你听我说，你这么担心也没用啊。你马昭帝是一个有福之人，所有的事情都会逢凶化吉的，先不要担心，好不好？听话。
1: 多休息好不好？躺下吧，先休息。
0: 不，我不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1: 如果我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了，
0: 好了，你别再说了，你一定没问题的。 别瞎想了啊！不是，我是说，如果我只是说如果相公，如果我的眼睛真的瞎了，到时候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人帮助，出去走路也需要有人搀扶，还有我再也不能给你洗衣服，不能再给你做饭。 你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能够再帮你。我会请，没有用，没有可用之处的无用之人。相公，到时候你还会要我吗？啊，你还会要我吗，相公？ 你听我说，不管你的眼睛。 是治好还是治不好，你都是我姜子牙最爱的马昭帝，你都是我最疼的妻子。知道吗？就算你的眼睛治不好，以后再也看不到了，那又怎么样呢？只要你跟我说你要去哪里，我都愿意陪你去。我愿意当你的眼睛，我愿意当你的拐杖。 只要你告诉我你要去哪，我就陪你去哪。还有，这几年你都好好的照顾我，是时候该换过来了。换我来好好照顾你，我替你做饭，我替你补衣服，我替你盖被子，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帮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了，知不知道？ 你别那么傻，总想着会成为我的累赘，不用担心了。只要有我在你的身边，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乖，不哭了，不哭了啊！你受苦了。
1: 你看你的眼睛还没治好，都哭成这个样子了，你眼睛还要不要啊？不许哭，别哭了，不许哭。听我说，从今天以后，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许再让我替你担心了，知道吗？好，现在马上就别哭，乖乖的躺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会儿，闭上眼睛。
0: 好不好？小心点，慢点。
1: 相公，不要走。
0: 我没走，我在这里陪着你。别哭了啊。
2: 双儿，你怎么能对国师他们那么无礼呢？快向国师他们道歉，快一点啊！我不要。嗯，
3: 你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听话。嗯，
4: 二爹爹，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哎，
2: 死丫头，你
3: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骂双儿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会在意的。
5: 国师大人，双儿顽皮。

0: 我们这里有事理之处，还请多多包涵。啊，不要紧。不过双儿这姑娘，个性倒挺合我意的。
1: 公公，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双儿姑娘的个性特别的好，就像她爹魔家四将，啊，有大将风范。
1: 小将叫女巫方，还请国师多多见谅。
2: 哎呀，爹，人家国师都已经说没关系了，你还道什么歉呢？
3: 双儿，
2: 你个闭嘴，不准再说话了。
1: 爹，你老实骂我干什么？是他们两个人在我们的营帐里不检点，不骂他，骂我。
3: 哎呀，气死我了！哎，这位姑娘，刚才这件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之间根本就是一场误会。
2: 杨戬，你看。
3: 他总是这样，事事针对我。你看你们在这里都是这个样子，还说我冤枉你们。双儿姑娘，你为什么说话这么咄咄逼人呢？我杨戬从没有做出过出格之事，你再怎么说，我杨戬的人格失效，可是青青姑娘的清白可就说不清楚了。
2: 我说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杨戬，看来你是怕你的名声不好，可我看这个青青啊，他是故意想把你的名声给搞臭了。哎，我青青可香得很呢，如果杨戬真的和我在一起，也会香喷喷的。双儿姑娘，不信，你闻闻，你恶心，无耻。
3: 双儿姑娘，你说话何必这么狠呢？要留点口德。
4: 双儿，你说话越来越过分了。来，见谅见谅。
3: 好了好了，杨戬，少说两句。
4: 好。
2: 公豹，你看他们两个像不像是一对小夫妻在吵架呀？真有趣。
4: 各位。
5: 我
4: 这失职，个性比较爽直，有得罪的地方，四位大将多多包涵。哎，哪里哪里。杨公子他是人中之龙，我们实在是敬佩。
5: 是啊是啊，敬佩是。
4: 各位，我这失职不但是人中之龙，而且武艺超群。他的前途绝对不可限量。
6: 报。
4: 启禀将军，外面有一个西岐将军叫姬发的，指名要杨戬将军出去应战。
3: 这个臭小子，
4: 太好了，我们没去找他，他自己倒找上门来了。公豹，
2: 我们现在就去把姬发给收拾了。
4: 不要着急，既然姬发。 想要和杨戬单挑，我就让杨戬去会会他。我倒要看看这银肩宝戟，还有黄钺，到底谁输谁赢。四位将军，我让杨戬出去应付一下，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7: 一切遵照国师的意思。
3: 在下杨戬，听说西岐有人指名要单挑我，
8: 不错，
3: 你既然将丞相夫人伤害，我就一定要替丞相夫人报仇。这位将军，你是？
8: 在下姬发，
3: 出招吧。
8: 哦，等一等，姬发将军，请你听我解释一下。那丞相夫人。 确实不是我所伤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5: 哼，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一定要见识一下你的厉害。出招。
8: 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

0: 妈的对战，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姬发，他不是受了重伤吗？他怎么能去打仗呢？哎呀！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拦我的去路，还不快闪开！
1: 小姐，四位将军交代，您不能离开这里。
0: 你们再不闪开，可别怪我动手打人了。
1: 小姐，不要让属下为难啊！
0: 你们，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

0: 丞相，我在府内四处都找了一遍，就是没看见二公子的踪影。
1: 奇怪，他之前受伤了都会待在房间里休息，这次到底去哪儿了？怎么会这样呢？都找遍了也找不到他。
2: 师叔，
1: 雷震子，武吉，你们不是看好二公子的吗？他到底去哪儿了？
2: 师叔，你有所不知，我二哥说他肚子饿了，我就去膳房吩咐别人给他做吃的，没想到才去了一小会儿时间，他人就不见了。
3: 是啊是啊，师父，小公子刚一走，二公子说他口渴，我就去给他弄水，结果我一回来他就不见人影了。
4: 丞相，如此看来是二公子有意要把小公子和武吉支开，可是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他到底想去哪里啊？
2: 师叔，师叔，师叔！
1: 哪吒，怎么回事？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哪吒，何事那么慌张啊？
2: 二公子，他独自一人出去应战去了。
1: 啊！好、啊。

0: 金发将军，我们不必打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根本就有伤，我今天就是胜了你，也是胜之不武，所以告辞。
1: 杨戬，看招！
0: 金发将军，你还是回去好好养伤吧。
1: 我们改日再约公平一战。哼，杨戬，废话少说，再来！
0: 季芳，你如果执意找死的话，我杨戬可以成全你。
1: 看招！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金发，你怎么这么傻？你的伤口还没有复原，就这样单枪匹马出来应战，你可知道，你这样是白白送死吗？
1: 双儿，我身为西岐公子，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为了西岐，战死沙场本是应该的。为了西岐，我死何足惜？
0: 是，不错，你是西岐的公子，你是个大英雄。为了西岐，你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尽忠尽义。好，既然如此，那我成全你。
1: 双儿，双儿，
0: 既然你想死，就不必假借他人之手，我成全你。
1: 双儿。

0: 双儿，你不是想死吗？我也不想活了。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我？双儿，双儿，你不要扶我！双儿姑娘，
1: 你也不要扶我！你们他们都不要管我！
0: 双儿，双儿姑娘，双儿姑娘，双儿姐姐，你放开她！
1: 杨戬，你，
0: 季芳，双儿姑娘乃是魔家四将的女儿，你想怎样？她的伤都是拜你所赐，你把她给我放开。
1: 没错，双儿姑娘是我所伤，但是我一定会医治好她的。你休想挟持她来威胁魔家四将归顺你西岐。
0: 你，杨戬，杨戬，你不要走。
2: 杨戬，双儿，双儿，你不要走！哎呦，
1: 季芳，我们两个死对头又见面了。
2: 这次见面，我又可以好好的折磨你了。
1: 盛公公，你们不要过来，难道你们还想尝尝？
3: 我黄月的厉害吗？季芳，你看看你现在的德行，如果说以前我们还怕你的黄月三分，那现在别说我们家公办了，就连我都能解决掉你。
4: 好了，倩倩，别多说了，抢了他手中的黄月要紧。
2: 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青青，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黄月，而是银间宝戟。
1: 银间宝戟，红豹，你的意思是说杨戬他？
0: 没错。你要知道，其实杨戬最早是来投靠姜子牙的，只是现在被我用那一卷天书欺骗了他。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杨戬这个人武功和法术都不在我们之下，更可怕的是他手中的神兵利器银间宝戟更是法力无穷，所以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让他和姜子牙见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下手围墙将杨戬杀死，以免日后成为我们道路上的绊脚石。
1: 公爸，你放心吧，你已经跟他说我是银间宝戟的守护者，既然这样，我就利用这个，使尽浑身解数，竭尽全力也要拿到银间宝戟。不过你别吃他的醋啊。
0: 青青啊，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很公私分明的，只不过你别让我太吃醋。
2: 哎，我们的双儿，
3: 双儿。

0: 杨戬，杨戬，我女儿她怎么了？
1: 各位将军，真的很抱歉，方才我一激发交战的时候，双儿姑娘突然间跑了出来，所以怎么样？快说！
2: 所以一不小心，我将她误伤了。
3: 啊！这
2: 各位将军，你们放心吧，双儿姑娘没有生命危险。
3: 不过双儿姑娘现在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的休养和照顾。
2: 哎，
3: 杨戬。
2: 杨戬，既然你打伤了我们双儿，哎，理所当然，你就得给我们双儿治伤啊！以后要是他出现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为你是问。
3: 对，
2: 好，那我现在就带他去疗伤。
3: 不行，
2: 双儿是我们的女儿，怎么能由外人来照顾呢？我一定要亲眼看着双儿，我才能安心呐。
3: 是，双儿是我的闺女，我最疼她，我必须照顾她。
1: 大哥，二哥，你们能不能不在这添乱呢？你就让杨戬给她去治伤好了。
2: 不行，
1: 杨戬，你快去照顾双儿吧！哎，快去！
2: 不行，不行，不行，
4: 行行行行，
2: 哎，这好了好了，各位将军，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再耽误时间的话，双儿姑娘她可就危险了。
3: 哎，你听我的啊，你去，我说了算。
2: 好，快去！
1: 这
2: 为什么呀？
1: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去了，除了破坏就是破坏。
2: 这
1: 为什么呀？哎呦，我说你们两个笨蛋呐！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2: 这个杨戬是当今国师的世职，不知道吗？啊，
1: 这我知道啊，可是这跟救我们双儿有什么关系啊？
2: 对，
1: 那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女儿双儿。
3: 被细伯侯的儿子姬发，那迷的是晕头转向的啊！
2: 对呀，
1: 这我都知道，这两件事跟我照顾女儿根本就没有关系嘛！
3: 哎呀，大哥二哥，我怎么能跟你们是一奶同胞呢？
1: 你们两个脑袋瓜子
3: 能不能变通一下啊？你我们宝贝女儿双儿，她要是喜欢那个姬发那个臭小子，她还不如喜欢杨戬呢。
1: 对呀，
3: 这样对我们的好处那是多的多的呢。
1: 停停停停停停！
2: 大哥，这好处真很多吗？大哥，二哥，
1: 你们还不明白吗？啊，如果我们魔家四将摊上了这门亲事，那我们前途岂不是一片光明呢？是不是？啊，不行！我们怎么能够用双儿的幸福来换取我们自己的荣华富贵呢？你说，那个，现在双儿的性命最重要，我们必须去照顾他嘛。
2: 嗯，
1: 不行，这也不许去。
5: 我们一定要去，
6: 我们偏偏不让去。
5: 不行。

0: 说，
1: 二哥，你醒了，二哥。
0: 二公子，你怎么样？丞相，
1: 哎呀，小公子，幸好我们及时赶到，要不然二公子呢，哎，已经没命喽。谢谢你，小弟哪吒，土行孙，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
1: 丞相，我请你。
0: 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2: 不行，师叔，您也太神奇了，这二公子还没说呢，您就知道了，而且还一口回绝了他。
1: 你是不是想让我答应你，让你去找双儿姑娘？是。师叔，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丞相，我求你。
0: 我只想见他一面，看他一眼，我会非常小心的。
1: 姬公子，你是侯爷之子，你的安危不仅仅是我丞相一个人所关心的，你还是息息上上下下，所有百姓都担心的，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冒险。
0: 可是丞相，
1: 好了，别说了，不管你怎么问我，我都不会答应你的。雷震子，哪吒。 你们赶紧随我去抓药。

0: 药抓好了，赶紧煎好，拿过来给二公子服用。嗯，哦，好的，师叔。
1: 屠行孙，你就留下来，好好的照顾二公子。
0: 诺。
1: 雷震子，哪吒，我们走吧。嗯。
2: 哎，
1: 二公子，你别动，你受伤了。
0: 兔行孙，我求求你，让我去见见双儿行吗？我就见他一面，好不好？哎，二公子，你要知道，丞相他可是为你好。双儿姑娘毕竟是魔家四将的女儿，早晚有一天我们双方一定会大战一场，到时候双儿姑娘是敌是友，恐怕还说不清呢。二公子，所以你还是早点死心吧。
3: 我做不到，我是真心喜欢双儿。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
4: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饶宗颐在20世纪50年代跻身于世界一流汉学家的行列，除了日本，他也将学术研究的脚步延伸到了千里之外的欧洲。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1954年，饶宗颐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参加第23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当时的他，或许也曾站在这座桥上。

0: 看着脚下康河的潺潺流水。
1: There are two areas where h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 One is a study of Dunhuang material, and the other is the oracle bones. At that time, there are not many libraries in UK which have oracle bones. Maybe only two have got large collections, British Library and this library. So he also visited British Library as well. He was a great scholar, not just in one or two areas,but in at least 25 different areas of Chinese studies.
2: Hello, welcome to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Got out just for one or two items that Professor Rao gave to Dr. Needham. First of all, here we have a pair of hanging scrolls that Professor Rao did for Dr. Needham at some time during the 1970s.So this is the original letter from Professor Rao from 1980, brought with the small fan to Dr. Needham by a friend who visited Professor Needham in Cambridge. And we know that because this is Professor Needham's response and his letter back to Hong Kong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lovely fan and that he would endeavor to have it mounted next time he visited China.
0: Rao 宗仪曾说法国是艺术之地，有24-25个博物馆。法国也是最早到中国考古的国家，19世纪以来了。在欧洲，和他缘分最深的一个地方是法国。汪德迈，法兰西学院院士，国际上研究汉学的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也是饶宗颐的学生。2019年6月，我们跟随汪德迈的脚步来到了法兰西学院，这里是法国学术的殿堂，
3: 到处都是大概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属于这个学院的人的像。Et maintenant, cette œuvre, elle est dans le musée Rao Zongyi de Chaozhoushi, voilà.记得我跟他一块儿可以从外面来听一听戴密卫先生的报告。是
0: 1962年，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甄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颁授的汉学儒林特赏。该奖以斯塔尼斯拉斯·儒莲命名，有汉学界诺贝尔奖的美誉。
3: 因为他愿意帮助继续研究中国的，也所以他成立一种奖金呢。一个人写的比较有兴趣、比较有印象的对于中国的一本书，每年一次。
0: 这里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就是在这间阅览室里，饶宗颐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威一起对这里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宝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4: 在我和敦煌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他对了两号文献进行过仔细研究。第一号就是《金光明经》，这个5世纪的帛书《碑留西诺瓦456号》，是我们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敦煌汉文写卷有纪年的最早的一件。是饶公呢，是用中文来解释，是这边的《敦煌曲》，然后戴密威呢，饶公的作品的解释呢，翻译成法文，所以说合在一起，然后出了这么一本书。那写本正面呢，是长兴4年，公元933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写本的反面呢，是《琵琶谱》，根据饶公的研究，该谱呢。

0: 该是书写在前，也就是说，早于公元933年。哦，这两幅呢也是在饶公的敦煌北画里面有这两幅作品，让饶公把我们的纸本的绘画都进行了研究。
1: 饶宗颐在巴黎工作期间，就住在汪德迈的家中，那八个月生活的点点滴滴还鲜活地保留在这里。
2: 我给你介绍了吗？
3: 是原来饶宗来的时候
2: 睡觉的，
3: 睡觉的，他就住在这个屋里，
2: 也睡觉，也是工作了。
3: 哦，也在这儿工作。
2: 我在这里工作，他在隔壁工作了。
3: 所以就是你有事情的时候，对对对，
2: 我每次有问题的时候，每次去那个看他，他马上回答。
3: 你就
2: 不用直接的，有很多的地方，那么他把叶子这样做的。哦，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是他，那么现在是令我记他。是让自己的。
1: 可有岩泉天半落，顿觉晦日云间涌。老聃旧曾画胡来，道穷何必伤林凤。
2: 我记得那大概是1960年，从夏天一直到年底，六个人在印度旅行过，大概30个月。大概是印度中国战争的2年以后，有很多的麻烦事。
1: 在印度，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当地警察局申报才能通行。一次他从马德里搭机前往斯里兰卡，警察再次刁难，勒令饶宗颐必须回孟买申报才能离境。
2: 他就以为他可能是退伍，怎么可以饶宗颐做一个退伍。我告诉警察局，你知道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被西藏的法国大使馆邀请的，如果他不来的，可能以后法国跟印度可以发生不太好的情况的。有一次我们在印度的北部，开车的人告诉我们，我不能带你们在，因为现在雨太多了，但是托我的先生把他在我的被子也带到这个地方。饶宗颐很高兴的，他回香港以后，他画一个中国画，也下面有两个小人物，一个人物是被别人，另外一个人物是我们两个人。饶公喜欢的，每次我看他喜欢的，令使我记得这个故事。我很记得在夏莫尼克斯花3时间，很短时间，是冬天，外面是比较冷，饶公习惯的香港的气候，不太习惯冷，但是他非常非常高兴，尤其是看雪，是他生活中是第一次看雪。
1: 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令饶宗颐阵阵感叹，洛中旧游地，石满古车辙，楼台烟雨中，佳景天然别。几年后，饶宗颐再次来到了日内瓦，在郭茂

鸡叫着的家中，他弹奏了一曲《搔首问天》。这段6分55秒的录音，成为了饶宗颐琴曲弹奏的绝响。

0: 这里是黄门净室，饶宗颐在法国最喜欢的地方。汪德迈曾多次陪伴同游，在这个宁静优美的田园中，发生过很多故事，蕴含着法国人追求学术自由和信仰的精神。
1: 饶宗était très impressionné, très impressionné aussi par le musée, par les peintures de d'Angélique Carnot, Saint-Cyran, etc.
2: 这个地方沼泽地它里面全是蚊虫滋生，瘟疫蔓延这样子一个地方，然后当时就在这儿搞了一个，就是一个造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最后是1713年的时候被路易14就是摧毁的。
1: 他故意那么用这个不记得高的
2: 作为他的
1: 就是我
2: 学术馆的名
1: 字，我想不到了，
2: 想不到。
1: 他保护自己的学术，自己的研究，我非常佩服他的这样的态度。他以为最重要是贡献了中国文化的保护，中国文化就是很重要的。非常高兴再有机会到博彦去开摊的
2: 饶公
1: 不会忘他的。
0: 现在位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被饶宗颐命名为 Joshua E. Butete Ecole，命名就源自黄门净室，中文是小学校的意思。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机构里，饶宗颐不断地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艺术，让自己也站在了更广阔的视野中。回到香港的他，也一步步走向自己名誉的高峰。1982年，他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并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2013年，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饶宗颐为明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这是法兰西学院海外院士中的最高级别。2014年，饶宗颐获颁香港大学首位桂冠学人，这是香港大学最高的学术荣誉。2016年4月13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与饶学研究基金合作，筹建饶宗颐华学研究中心。饶宗颐也亲临见证这一意义重大的签署仪式。对于各种光环，年已百岁的饶宗颐淡然一笑：“呵，大师，我是大猪吧？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饶宗颐的创新不仅见于学术研究中，他也同样用心于中国绘画和书法创作的理论倡导。饶宗颐喜欢荷花，他笔下的荷花独具风格，有人说绚丽古朴兼备。

0: 更富唐风古韵，世人都称为饶河。曾经展出过的饶宗颐三十多年创作的荷花书画作品的《连连吉庆》，在国内外巡展，受到各地文化界注目。2017年，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的邀请之下，年已百岁的饶宗颐专程来到了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自参加的展览。
1: 他为人非常高风亮节，有人讲荷花是花中的君子，饶老是人中的君子。莲花它有一些挺直的一个茎，上面的一片片的莲叶，一朵朵的那个莲花，他感到这个莲花有这种承担的精神，他希望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对民族的复兴，也应该有担当，有承担。
2: 荷花瓣上面的那种纹路，画的宛若高深的袈裟，既有深厚造型功底和笔墨功底，更有诗文的意境和佛教艺术里面一种境界。
0: 饶宗颐的一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每到一处必定带着写真簿速写记录，同时写下诗词作为日后参考。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瀑布，色彩变化的科罗拉大峡谷，雄伟又神秘的吴哥窟，云海翻涌之下的蓝山，天下山川尽入鼻底。自60年代开始，饶宗颐创作了许多描绘香港风光的画作，记录下了太平山、狮子山、青山、大帽山、凤凰山、流浮山、屯门、薄扶林等等不同地区的山光水色。这批横跨数十年的作品，风格从古老传统而来，又兼具饶宗颐自己的趣味风格，越到晚年越见自由奔放。画中题字或后缀诗词，有旅游札记，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咏叹，也处处显露着他对香港的喜爱。90年代初期，饶宗颐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同时他还主编了《华学》杂志。他在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等13个学术领域都有独树一帜的建树。
3: 他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他分得更细一点。二重证据法是什么呢？传世的文献加上出土的文物，这两项对比的合在一起做考证互证，基本上是绝对准确的。就饶先生说还可以细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三重证据法了，把文物这一块分成了两类，带铭文的文物跟不带铭文的文物，后来它又发展成为五重证据法。
0: 晚年的饶宗颐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有时一天能写几万字文章，诗能创作几十首。他虽年逾古稀，却依然怀着一颗勇于探源的童心。饶宗颐自述道：“自问学无所成，何足挂齿？只有一颗坠忧早显书，画艺的童心和勇气。虽于古稀之年，一谈起学问来，依然兴致勃勃，可能是不认老的表现。”有人评价饶宗颐是一位书法大师，赞誉他的书法不囿于传统风格，推陈出新，自成体系，独创出甲骨文、篆、隶、

0: 草、楷等各种相互融合的风格。
1: 姚老在中国书法的创新和发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前大家一般比较认为的是这个中国书法的源头在汉隶，从姚老开始，因为中国书法的源头是简帛，
2: 这个也是色笔的办法，一下一提上来，再一下再提上来，再一下再提上来，再提上来，就相当于画一幅画，甚至于写一个字相当于画一幅画。
3: 所以他那个书法顺手拈来，真凿立拽，尽在其中，里面充满了国力，就像他的人一样具有风骨。
4: 姚翁的书法是不是重复历史，就是他把中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当仁不让。新印社的社长
0: 被公认为是书法绘画大师的饶宗颐，在2011年出任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称的西泠印社的第七任社长。他还亲临西湖孤山，为西泠印社题下波方六合四个大字。有人评价饶宗颐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后一个通儒，和他相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谦谦君子的品格。

0: 他哼的琴曲比较多是佛曲，他会哼那个西坛章，就是我们所谓的普安咒，兴致到了还是会在口里就哼那个琴曲，还会打拍子，
1: 琴棋书画都懂，但是他都很精啊，不是只是会玩，都是很精啊，这个就不太容易了。
2: 那个单位呢，就是他平常起居的啊，他的睡觉的睡房也在那里，他带我参观了一下，首先很震撼，一进门口全都是书，结果饶先生的洗手间都有书，就除了睡房没有书，客厅、饭厅、洗手间都有书。
3: 我觉得他非常敏锐，在不同的领域啊，他一涉入往往走到前沿，所以他能很敏感察觉到问题所在。
4: 姚公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骄傲，是一个西家跟亚洲文化艺术的瑰宝。
5: 姚先生真有家国情怀，他看到人受苦，他心真的会痛。
6: 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饶宗颐题写“大爱无疆”四个大字，并将筹款全部捐献于灾区。
7: 后来呢，姚老解说的就是“大爱呢”呢是指无边界的爱，为之大爱；“疆”呢是指强土，为之疆。那么姚老他本身他就是大爱无疆的人，那他本人不拿这个钱，他就是捐给了灾区嘛，其实就是一个想大家能够共同去做一件事情，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关心灾区。
6: 香港大屿山凤凰山路有一处由38条木柱组成的大型户外木刻群，名为心经简林，这里的每根木柱上都刻有饶宗颐所书写的心经经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香港经济低迷，饶宗颐手书心经，借以鼓励香港人，祝福香港和静安康。
5: 心经正好有四个字，心无挂碍。姚先生对这四个字其实情有独钟的，他希望香港市民通过心经啊这种空的智慧真正能做到心无挂碍，这样呢是能够有一点超越，帮助香港的市民渡过难关。
6: 2005年竣工后，心经简林成为全球最大的户外木刻。

0: 博鲸群。饶宗颐喜欢这里清幽的环境，经常和家人来散心。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灵堂遗照两侧的挽联写着：“宗风不磨逸，颐德自在心。”源自饶宗颐诗句：“万古不磨逸，中流自在心。”如今，饶宗颐的骨灰就安放在宝莲寺，他的精神和思想，还有他对香港未来美好的愿景，长久地保留在了这山林之间。月忽投我怀，解佩而邀之，愿心如圆月，遍照去来时。
1: 一个饶宗颐已经就足够了，因为我不是沙漠来的。
2: 就香港到底为什么这么人尊敬他？我个人觉得他是用不同的文化层次来激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感悟。
3: 饶宗颐先生の非常にその幅広い学識知識、まさに東洋のダヴィンチと言われるようなそういう人格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4: He is really unique.In the range of his contributions.
5: 万古不磨，不磨的这个不朽的不是一阵间的，是万古的。佢长远的时间中间呢，是无限中间的。以有限的人呢，喺无限中间呢，有一种咁嘅精神喺度。咁可以个中流自在心呢，叫一种中流呢，好多逆嘅，忽然之间又轻啲波浪，但系呢一啲都不惊。
0: 在广袤天地间，世事消长变幻，饶宗颐一生不变地坚守着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把他的发现和启示留给了这个世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0: 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迟延续

0: 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讯文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顶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

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

0: 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可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两天的饿了，不两天没过来，那是亏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

丁点儿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

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这就那样 tree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回绝了他，
1: 你是不是想让我答应你，让你去找双儿姑娘？是，师叔，你是怎么知道的？丞相，我求你，我只想见他一面，看他一眼，我会非常小心的。姬公子，你是侯爷之子。 你的安危不仅仅是我、丞相一个人所关心的，你还是西岐上上下下所有百姓都担心的，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冒险。可是丞相，好了，别说了，不管你怎么问我，我都不会答应你的。雷震子、哪吒，你们赶紧随我去抓药，药抓好了赶紧煎好，拿过来给二公子服用。
0: 哦，好的，师叔。
1: 屠青孙。
0: 你就留下来，好好的照顾二公子。诺。雷震子，哪吒，我们走吧。嗯。哎，
2: 二公子，你别动，你受伤了。
0: 屠青孙，我求求你，让我去见见双儿行吗？
2: 我就见他一面，好不好？哎，二公子，你要知道，丞相他可是为你好。双儿姑娘毕竟是魔家四将的女儿，早晚有一天我们双方一定会大战一场，到时候双儿姑娘是敌是友，恐怕还说不清呢。二公子，所以你还是早点死心吧。
0: 我做不到，我是真心喜欢双儿，不。 我是真心爱双儿，不管这世事如何变化，我对双儿的心都永远不会变。方才看见杨戬伤了双儿，我真的不知道双儿现在怎么样。屠青孙，我只想去看看他，哪怕是看一眼。
2: 只要我看到他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屠青孙，我求求你，我就见他一面，
0: 不是，
2: 就一面行吗？
0: 二公子，万万不可啊！你是王孙贵族，怎么能求我呢？二公子，哎，
2: 要不然这样吧，我用土遁术去探探双儿姑娘如何？啊，屠青孙，你是说你要用你的土遁之术到魔家四将的营寨里？
0: 嗯，对，那真是太好了，那真的谢谢你，
2: 二公子，那你就安心养病吧。你要多加小心，知道吗？
0: 说不定我很快就会有双儿姑娘的消息，只要一有消息，我就回来通知你。嗯，
2: 那我走了，去吧。
0: 双儿，你一定要平安无事才好啊。
3: 双儿姑娘，你醒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哎，你出去！
4: 双儿姑娘，对不起啊，我是无心打伤你的，但毕竟你是我伤的，所以我一定要帮你疗伤。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啊？
3: 这是我的营帐，我让你出去，你竟然还赖在这里不走！你这个大色狼！
4: 双儿姑娘，不管你怎么损我，怎么骂我，我都不会走的。我会坚持帮你疗伤，然后好好的照顾你，直到你伤势痊愈。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你出去！
4: 双儿姑娘，你听我说。啊！
3: 你才是个不要脸的呢！光天化日，两个人在这拉拉扯扯的。这是我的地方，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出去！哼，受臭美了！你以为我来找你的？你以为我喜欢呀？我是来找杨戬的。杨公子，你不是说要给我疗伤吗？走啊，我们去我的营帐啊。
4: 谢谢姑娘。 我不小心误伤了双儿姑娘，我已经答应魔家四将要好好的照顾她，所以。

0: 我不能跟你去。
1: 你，哎呦，哎呦，我的胸好闷，胸口好痛啊！哎呦，我的伤势。

0: 勾引杨戬的。好，你要跟我玩，我就奉陪到底。
1: 淑王姑娘，你没事吧？
2: 我被你打伤的地方伤口又复发了，我好痛啊。
1: 好，那我马上帮你疗伤吧。
2: 我也很难过，我更疼啊。哎呀哎呀哎呀，我忽然变得好冷啊。杨公子快抱紧我。
3: 我也很冷啊，杨姐，我好冷啊，我好冷啊。
2: 杨公子，我也很冷啊，
3: 我冷我冷。
1: 琪琪姑娘。
3: 哎呦，杨公子，我也很冷啊。
4: 糟糕，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2: 好冷啊。
3: 杨公子，哎呀，我又好冷，我又好冷，我好冷，好冷啊！
1: 淑王姑娘，
2: 我好冷啊！快抱紧我！
5: 哎呦老四，没事你起来干什么啊？害得我们下巴差点都掉下来了。
6: 是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哎，对不起，对不起，一兴奋就把你们都忘记掉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5: 你呀，冒失狗！
7: 我说你这老小子，你说你在高兴什么、兴奋什么呢？你说你这……
6: 哎呀，大哥，我说你们这个怎么呆头呆脑的？你们没有看见啊？那个双儿和莹姐，你喜欢上对方了？
5: 哎呀，怎么会没看见呢？啊，我们又不是瞎子啊！
8: 哎，双儿啊，和那个莹姐抱得紧紧的，嘴角还露一丝微笑。这谁看见了？
5: 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
7: 哎，听我说啊，那既然这样呢，我们赶紧找个地方商量一下吧。
9: 老大，商量什么呢？
7: 哎呀，你还真是笨呐！啊，当然是商量一下杨戬和双儿的婚事了。
6: 哎，对，
9: 对对对对，走走走啊，走，
6: 对对对，
1: 走。琪琪姑娘，我现在要帮双儿疗伤了，你请回吧。
0: 我就不信我会输给你，你给我等着，我会给你颜色看。
2: 走就走，哼！
4: 哎呀，这下走了！哎
2: 呀，啊，你还不走？
1: 啊，淑王姑娘，我答应过帮你疗伤，我不能走。
2: 你出去，出去！你要做什么？
1: 双姑娘，在下冒犯了。
2: 啊！不要碰我！救命啊！
1: 双姑娘，真的非常抱歉。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我现在就帮你用功疗伤。

是个正人君子。之前难道是我误会他了？虽然我是被他打伤，想不到他竟然这么体贴，我怎么骂他也没有怨言，还这么执意要照顾我，帮我运功疗伤。照这样看来，杨戬这个人我可要对他另眼相看。

0: 二公子，二公子，你的药劲好了，快趁热把它喝了吧。
1: 六少，你先把药放在一边，我一会儿再喝好吗？
0: 土行孙人呢？师叔不是让他照顾和保护你吗？他人怎么不见了？
1: 我知道了，这个矮冬瓜肯定是自己偷偷跑出去玩了，一会儿要是让我看见他，看我怎么收拾他！哼！
0: 不，哪吒，你错怪他了，是我让土行孙去帮我办点事情。哦，二公子，你让土行孙去办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不叫我去啊？
1: 这……
0: 他回来了。
2: 土行孙，二公子，土行孙，土行孙，到底怎么样了？见到他了吗？哎呀，你倒是说话呀！那边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快说呀！
1: 我说不出口。
0: 啊，
2: 你说不出口？莫非双儿已经没救了？
0: 哎，不是不是，他活得挺好的。
2: 哎呀，土行孙，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
0: 二公子让我去探视双儿，
1: 哦，就这事啊？这有什么可神秘不能开口的？你呀，就会没事找事，制造紧张气氛。
0: 不是啦，我怕我说出来对二公子又是一种打击。
2: 哎呀，好残酷啊！
0: 土行孙，
1: 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了？
0: 这，哎呀，这二公子叫你说，你就赶快说啊！你这是急死我了！你要是再不说的话，我就用乾坤圈打得你满头包。
1: 好吧，二公子，其实我也不想隐瞒你。二公子，你还是把双儿给忘了吧。双儿姑娘，双儿姑娘喜欢的是别人，不是你。
0: 土行孙，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吧？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双儿和杨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双儿姑娘还一脸幸福的表情，什么人看见都会认为他们是一对小夫妻。
0: 二公子，
1: 而且啊，我家四将也在场，他们一致同意要让双儿嫁给杨戬，让他们早日成婚。
2: 这都是事实。
1: 二公子，其实也没关系啊。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叫“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要是双儿姑娘不能嫁给你的话，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福气。以我们二公子的人品和相貌，就是找一个比双儿姑娘好千倍万倍的姑娘都没问题的。
2: 就是啊，像双儿那种水性杨花的姑娘，不要也罢。
0: 就是。
2: 好了，你们不要说了。
3: 二公子，你醒醒啊！二公子，你醒醒啊！二公子，二公子，你醒醒啊！二公子，二公子，你醒醒啊！二公子，二公子，想不到真如你们所说。 双儿果真喜欢上杨戬了。怎么样？我说双儿会喜欢上杨戬的吧？
4: 是，
3: 在咱们四个兄弟当中啊，无论是智商还是武功，哎，老大和天下第一的位置理应是我的。
4: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不要再争什么老大呀、天下第一了。眼下我们应该赶紧想想怎么办啊？
5: 还能怎么办啊？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就要马上进行。
3: 为什么？
4: 你们想想看啊，这杨戬呢，是国师的师侄啊，他手中的银肩宝戟，那可是无比的厉害呢。如果他真的攻下西岐的话，那可是大功一件呐。到时候大王龙颜大悦，加官进爵，嘿，这小子以后的荣华富贵啊，那简直是非同小可嘛，是不是啊？
3: 老三说的对，所以说呢，眼下当务之急呢。 就是尽快的把双儿嫁给杨戬
4: 啊！对，
3: 我们四个老东西以后呢，也。

0: 就可以依靠我们的双儿，还有我们的好女婿养老了。后半辈子不愁吃喝，一想到这儿啊，我就开心呐。
1: 我还是有疑问。
2: 什么疑问呐？
1: 你们想想，咱们家双儿就一直喜欢姬发那个臭小子，他从小在咱们身边长大，他的脾气秉性别人不知道，咱们还不知道吗？他能这么快就把姬发给忘掉？
2: 这忘不忘得掉是另外一回事。
3: 我们四个对双儿有养育之恩呐，到时候我们只要逼双儿嫁给杨戬，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下嫁的啊，对不对？
0: 哎呀，这话虽不错呀，但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呢，我们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把那个姬发给杀了，这样我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对不对？
4: 啊，对。哎，
1: 你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姬发已经被杨戬打败，哎，以他心高气傲的个性，现在不是活活被气死，就是大病一场。
2: 哎，对呀。
1: 现在直接把双儿嫁给杨戬，那不就名也正，言也顺了吗？
4: 这个好，这个好。
5: 参见国师。
6: 四位有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大家知道吗？那杨戬打败了西岐的姬发。
2: 嗯，不错
7: 不错
2: 啊。
7: 不错个屁。
8: 国师为何生气啊？
9: 是啊，公豹，既然杨戬打赢了姬发，我们应该开心才对呀。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7: 我当然生气了。
10: 杨戬现在一点都不听话，他知道我和姬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早就跟他说过了。见到姬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可现在呢，打赢了姬发，却放过了他的狗命，我能不生气吗？
1: 国师，你这就有所不知了。那个姬发，他心高气傲，现在屡屡被打败，我估计他现在已经被气得半死了。
0: 哎，是啊。
11: 对，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啊，这小子他就算没被气死，那也只剩半条命了，是不是？
0: 对，国师啊，您消消气啊，我们刚才商量啊，想让国师您做个媒呢。
11: 对啊，
6: 做媒人。
11: 对，
6: 做什么媒啊？
2: 是这样的，国师啊，我们的女儿和杨戬的感情很好，而且我们也觉得杨戬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儿，所以相信国师把他们。
6: 什么？
1: 这件事情还要请国师帮忙啊？
0: 是。
12: 那个双儿姑娘长得聪明可爱，挺讨人喜欢的。他们想要把她嫁给杨戬，那还不如嫁给我。将来，
7: 哎呦喂，这干嘛？
9: 你在想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吗？
12: 玉倩啊，我没想什么。
9: 你在想，如果那双儿姑娘要是嫁给你的话，得多好呀，是不是？
12: 不是，玉清，你瞎说什么呢你？
9: 好了，你既然想收服杨戬，留在身边，再加上他身边还有银肩宝戟，如果我们答应这门亲事，让双儿嫁给杨戬的话，那杨戬永远都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这样岂不是对我们两全其美吗？啊？
12: 哎呀，玉清啊，我。
9: 如果你还想着拈花惹草，那我就告诉我二姐了。你也知道她那个脾气啊。怎么样啊？那我去了。
12: 哎，别！哎呀，好了，玉清，你说的有理，照你的意思做就行了。
9: 四位魔将，这件事情国师已经答应了。你呢，就去通知双儿，准备出嫁吧。
5: 多谢国师，多谢玉妃娘娘。

0: 师叔，我二哥怎么样？
1: 他气急攻心，旧伤还没好，如今他的脉很乱，气很弱。

0: 如果不好好的继续调理的话，恐怕他会有生命危险。啊！这又来啦！又来啦！
1: 哎哎，快快快快，
2: 又来了！
1: 当心点，二哥。
2: 丞相，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把药给喝了。啊！我二公子啊，你不喝药怎么能行呢？你知道吗？这帖药是丞相特意让小公子去抓的。
1: 是，这碗药前前后后总共熬了4-5个时辰，
2: 才熬成这么一小碗。
1: 嗯，二哥，你千万别辜负了我们一番心意。赶紧先把药给喝了，有话我们慢慢聊。

0: 我先替你运功疗伤，好不好？丞相不必了，我姬发技不如人。我曾经多次拜在杨坚手下，若不是他手下留情，如今我又怎能坐在这床上？既然如此，我还要疗伤。
1: 有何用？二哥，姬公子，你怎么可以说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这一次是败给了杨戬，但是这不可耻，可耻的是你并不长进。别说是一个杨戬，更别说是魔家四将，现在就连一个小兵，他们都能欺负你。
0: 都能打败你！哇！
2: 哎呀，
0: 是啊，二公子，你别这样垂头丧气的，你知道吗？你生病的事情，师叔不让我们告诉侯爷。你想啊，如果侯爷知道了，他该有多伤心，多难过呀！
2: 对呀，
0: 我对不起我爹，我对不起西岐，我对不起丞相。
1: 别这样。
0: 我该死！
1: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2: 是呀，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啊！又都是天涯何……哎呀，
1: 涂行孙，别胡说八道。好，你不让我替你运功疗伤，那我请你好好的休息。还有这药，你必须按时服用。听到了没有？我们走吧。
2: 哦。
0: 二哥，我去了。慢走啊！来，我拜托你，双儿的事情，求你不要对丞相讲，好不好？不然我这张脸真的是没地方放了。
2: 是。
3: 我的嘴闭得很紧啊，你就放心吧。什么？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哎，我说双儿啊，你不要不好意思嘛，是吧？不要难为情啦。我们都看见你跟杨戬两个人眉来眼去。是啊，现在连二爹爹都觉得你们是郎才女貌啊，所以啊。
4: 我们已经跟国师申公豹商量好了，让他当你们的主婚人，你们很快就要完婚了。
2: 不要不叫！
4: 四位爹爹，我不喜欢杨戬。
3: 你什么不喜欢杨戬呢？
4: 爹爹，
2: 我都偷看到了你跟杨戬两个人搂搂抱抱的。
4: 大掌柜
2: 女，你就别害羞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
3: 就是。
2: 再说，那杨戬又是国师的师侄，将来这荣华富贵也是不可限量的呀。
3: 对对对对对，双儿啊，你就听爹的了，快点嫁给那个杨戬吧。
2: 对对对对，
4: 不错啊，你就是嫁给杨戬，你也不会离开爹爹的。哎，你不要担心我们这几个糟老头子，
3: 是啊，
4: 对不对？
2: 我才不担心你们呢。
3: 嗯，

0: 操你个死丫头啊！我们好话说了一大堆，你还是如此的倔强啊你啊！
1: 真是。
2: 行了，这件事情我们已禀报给郭池了。你要是不嫁，那你爹的面子就没处搁了。
3: 那是你们的事。
1: 什么？不，什么叫是我们的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哼，由不得你。
0: 喂！这个婚姻大事呢，由不得你。这回你必须得听我们几个的。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送到家梦关，到时候把你关起来，不让你出去。
3: 你们，
0: 你要是不相信，就试试看呐。
4: 哎呀，糟了！我因为要气亲亲，故意和杨戬又搂又抱，没想到这四位爹爹误会了，以为我喜欢上杨戬了。我。哎，不行，我不能嫁给杨戬。可是看他们坚决的样子，我也无法反驳。万一我真的不答应，他们把我带回家梦关关起来的话，我就一辈子也见不到姬发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一定要想办法。
0: 乖女儿，你想好了没有？你想清楚了没有？我们都是为你好。你真是个傻丫头。
1: 你肯定是想好了吧？啊，
3: 好。要我嫁给杨戬，也可以。
0: 这对了嘛？我说乖女儿会给我们这个面子的嘛。
1: 是的，
2: 那当然，她是咱们的闺女嘛。
3: 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啊？
0: 哎，你有什么条件？你赶紧跟几个爹爹说吧。
1: 说，快说。
3: 我这个条件很简单，只要你们答应我这个条件，我随时可以嫁给杨戬。哦，
5: 你快说。
3: 那我说了，你们可一定要做到。
5: 绝对做到。
3: 这可是你们说的。我呢，不要杨戬什么聘礼，不过。我要一样很奇特的东西。这样东西是
5: 什么？
3: 是公鸡蛋。
6: 我说我的傻女儿啊，你要鸡蛋，直接跟爹爹说就好了，干嘛要让杨戬准备呢？我们军营里的伙房有很多很多鸡蛋，到时候随便拿一个给你不就好了吗？
1: 对呀。
3: 爹啊，你是脑子不清楚了，还是我说的不清楚啊？我说的是公鸡蛋。
2: 哎呀，行了，我们知道你要鸡蛋，不就是鸡蛋里有个公鸡嘛，对不对？那等到孵出来，不就晓得了吗？
3: 是啊。不对啊！我说的是公鸡蛋，就是一个公鸡下的蛋。
0: 公鸡蛋呐、啊？这公鸡怎么会下蛋呢？
1: 是啊，
0: 你也太不听话了！你这样的话，那不是为难你几个爹爹吗？
3: 我不管，刚才是谁拍着胸脯跟我说肯定能做到啊？反正我就是要公鸡下的蛋，要是没有公鸡下的蛋的话，我是不会嫁给杨戬的。而且你们既然答应我了，就一定要给我做到。好了，我要休息了，你们出去吧。
1: 双儿，
3: 走吧。
1: 双儿，
3: 看你哪里去给我找公鸡蛋，想让我嫁给杨戬，门儿都没有。那天，姬发看起来脸色不太好，他会不会是生病了呢？那是伤口更加恶化了，姬发，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你说过要娶我的，我也一定要嫁给你。
7: 土行孙，
8: 土行孙，你快跟我说说，为什么二公子的病情会突然加重了？
9: 这，
7: 土行孙，我求求你了，告诉我二哥到底怎么回事。
9: 好吧，我看见双儿和杨戬他们两个要好，我就特地跑回来告诉二公子，结果二公子气得吐血，就这样。哎，
10: 我知道，他呀是在吃醋呢。
11: 哪吒，男女的情爱你不懂，他这不是吃醋，这是相思病。
9: 对，就是相思病。不过丞相，相思病也不是单方面的，我觉得是单相思病才对。

0: 难怪二公子原来是思念成疾呀。
1: 师叔，那现在该怎么办？
2: 照我看来，双儿姑娘和二公子是互有好感的，只是这杨戬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3: 哎，这个我也知道，他呀高高的，长得确实不错，而且武功也了得。
4: 对呀，他不但武功了得，法术也很高强，他手中有一把银尖宝戟，厉害得很呢。
0: 银尖宝戟？你是说银尖宝戟在杨戬的手上？
4: 对呀。
2: 李将军为何如此激动啊？
0: 丞相，这银尖宝戟乃是我七宝玲珑塔中的宝器，想不到这银尖宝戟竟然是在杨戬的手中。
2: 听你这么说，倒是好好的去会会这个杨戬。
0: 丞相，你何必亲自去呢？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就好了。
1: 好，李将军，我陪你一起去。
0: 好，
2: 你们都不要争了，我跟杨戬的会面是迟早的事。杜行孙，
4: 在。
2: 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好好专心的去照顾二公子，直到他痊愈为止。
4: 遵命。
2: 还有，他现在相思成疾，而且身体还那么虚弱，我会重新给他调配一些药方，只要给他按时服用就好了。还有，如果他要叫你打听双儿姑娘现在怎么样了，你就跟他说对方戒备森严，不许进入，尽量不要让他知道双儿姑娘的事就好了。
4: 知道了。
1: 杜行孙，一切都有劳你了。
4: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5: 师叔啊，二公子如今病了，师叔母的眼睛又看不见，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暂时我们并没有处于弱势，还是有放手一搏的机会。要是这个杨戬真的敢向我们下战书挑战的话，我和李将军就前去应战。

1: 你们到底笑出来没有啊？你这，哎，你不是说你是老大吗？你老大都想不出来，那我们几个又能想得出来吗？
2: 对嘛？
1: 这，你们说什么？你们还真是 baby 无耻啊！你们现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们都惹不到老大了是吧？啊，
3: 对嘛？你想得出来，你就做我们的老大喽。嗯，对，我让你当老大。
1: 喂喂喂，你不是天天嚷嚷着想当老大吗？今天我们哥仨就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能想出来，我们几个就让你当老大。赶紧想，赶紧想，赶紧想，想想想，赶紧的。我要想出来，我要是能想出来，我就是这乌龟王八蛋。哎呦喂！
3: 那你说怎么到底怎么办？
2: 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是啊，这个死丈头啊，平时净拿些丢钻的事情来难为我们。我们问遍了军营里的每一个人啊，找遍了所有的伙房，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见过公鸡会下蛋的，这什么道理嘛？这是，
1: 我刚才随随便便找了个鸡蛋，哎，给他一看。
2: 结果被他识破了，还笑了我半天。哎，我就奇怪了，这个双儿怎么那么聪明啊？他都能认识公鸡下的蛋。
4: 哎，奇怪了，这个丫头学问怎么这么好？她怎么能从外观就看出是公鸡蛋还是母鸡蛋呢？
2: 哎呦，现在说这些都是废话，赶紧想办法嘛！想办法嘛！
1: 想办法。
5: 我没什么好办法，这笑什么办法呀？这，有了，青青姑娘，你找我吗？
6: 没错。

0: 说你要娶双儿姑娘。
1: 我娶双儿姑娘？青青姑娘，你开玩笑吧，我怎么可能娶双儿姑娘呢？
0: 难不成要当她的面问你是不是喜欢她？
1: 青青姑娘，双儿姑娘呢的确招人喜欢，很招人怜爱，可是这种喜欢并不是我要去娶她或者是爱她，这是不一样的。我倒是觉得她
0: 怎么样？
1: 我倒是觉得呢，双儿姑娘应该嫁一个王孙贵族的公子才最合适。
0: 啊，
1: 青青姑娘，你笑什么？
0: 我不告诉你了。
1: 那应该没什么事了，那杨戬告辞了。
0: 站住。嗯，杨戬，难道你真不明白我的意思？你刚才问我笑什么，我笑自己多心，一笑应该让自己放心。
1: 青青姑娘，你说你自己觉得自己多心又让自己放心，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你真的看不出一直以来有个人在暗地里喜欢着你？
1: 喜欢我？这怎么可能呢？我只是一个刚刚下山的无名小子，一没工，二没业，三没家，四没财的，谁会喜欢我呀？
0: 你错了，你在战场上英勇无比，平日里待人又和蔼可亲，最重要的是你懂得照顾人，所以才有人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你，也许你还不知道。
1: 青青姑娘，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杨戬，你不要一直青青姑娘青青姑娘青青姑娘，青青姑娘听上去多生分呢，你以后叫我青青就好了。
1: 好啊，青青啊。你刚才说谁喜欢我啊？
0: 这个人远在天边。
1: 天边？这天哪有变的，这如何能知道？
0: 近在眼前。
1: 眼前？
0: 在这儿。
1: 你？青青姑娘，你在开玩笑吧？这怎么可能呢？
0: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1: 不可能不可能，青青姑娘，你不要拿我寻开心了。
0: 杨戬，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呀？自从你上次救了我之后，你一直没日没夜地照顾我，我一直很感动也很欣慰。我青青终于找到一个懂得怜香惜玉的如意郎君，所以
1: 怎么样？
0: 所以我要把我的后半辈子托付给你。
1: 青青姑娘，使不得，真的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0: 怎么使不得呀？
1: 这，哎呀，青青姑娘，说实在的，当初我跟师父在山上修炼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下山，这是我师父命令我，要我下山来辅佐师叔。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我虽然找到了申师叔，也在帮他，但是，我却一点都不开心，也不快乐。我总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但是。我又找不出问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0: 哎呀，傻瓜，去想这些，理会这些干什么呀？你只需要娶了我，这样我保证你将来幸福，保证你快乐，保证你……
1: 好，好了，好了。
0: 我们两个一起联手，一定会天下无敌。哎
1: 呀，青青姑娘，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我并没有喜欢你，所以。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0: 杨戬，你必须要娶我，要不娶我，我后半辈子都会缠着你。
1: 哎呀，青青姑娘，我们这样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
0: 我不放手。

0: 杨戬，原来你在这里啊！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
0: 让我们好找啊！
2: 四位将军，
0: 周围有事吗？
1: 当然有事啦，我们要找你啊！
0: 四位将军，周我有何贵干？
1: 叫你去找公鸡下的蛋啊！
2: 公鸡蛋。
1: 公鸡蛋，嗯，不错，杨戬，你要是能找到公鸡蛋，就算你立了大功一件了。
0: 对对对，你要是能够找到公鸡蛋，我们就有大大的赏啊！不错，我们这个赏嘛，是非常非常大的，简直就是价值连城。不对，无价之宝。你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乐开花的。哦，
1: 是吗？
2: 你们说的是什么呀？公鸡蛋是什么呀？
3: 你真笨！公鸡蛋就是公鸡下的蛋啊！
1: 笨死了！
2: 笨！我看你们四个是莫名其妙存心搅我的好事。
1: 杨戬，来，
0: 我们不管他，你先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公鸡蛋呢？
1: 对，
0: 这哪儿会有公鸡蛋呢？
1: 是啊，所以我们来考考你嘛。
0: 四位将军，这公鸡蛋到底是谁要找啊？
1: 这当然是我们聪明可爱、机智勇敢的乖女儿双儿了。
4: 对，杨戬，你有把握能找到吗？
0: 有，我有把握能找到公鸡蛋。
5: 这下好了，
2: 是啊。来参见四位爹爹。
1: 女儿免礼，
5: 免礼。
2: 怎么，爹爹？找到公鸡蛋了？我就知道你们找不到公鸡蛋。
6: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是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
1: 对
0: 啊，
2: 让我们好找啊。
3: 四位将军，找我有事吗？
0: 当然有事啦，我们要找你啊。
3: 四位将军，找我有何贵干？
0: 叫你去找公鸡下的蛋啊。
4: 公鸡蛋。
3: 公鸡蛋，
0: 嗯，不错啊，杨戬，你要是能找到公鸡蛋，就算你立了大功一件了。嗯，
5: 对对对，你要是能够找到公鸡蛋，我们就有大大的赏啊。
2: 不错，我们这个赏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哎，这个赏是很大的，嗯，简直就是价值连城，不对，无价之宝。嗯，你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乐开花的。哦，
3: 是吗？
4: 你们说的是什么呀？公鸡蛋是什么呀？
6: 你真笨，公鸡蛋就是公鸡下的蛋啊。
2: 笨死了。
4: 笨，我看你们四个是莫名其妙存心搅我的好事。
0: 杨戬，来来来来来，我们不管他，你先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公鸡蛋呢？
2: 对对对，
3: 这哪儿会有公鸡蛋呢？
0: 是啊，所以我们来考考你们。
3: 四位将军，这公鸡蛋到底是谁要找啊？
0: 哎，这当然是我们聪明可爱机智勇敢的乖女儿双儿了。
5: 对，杨戬，你有把握能找到吗？
3: 有，我有把握能找到公鸡蛋。
7: 这下好了，
4: 是吧？来参见四位爹爹。
2: 女儿免礼，
0: 免礼。
4: 怎么，爹爹找到公鸡蛋了？我就知道你们找不到公鸡蛋。
0: 不，我们知道有公鸡蛋。
5: 没错。
4: 怎么可能？那你们拿来给我看看，可不要像上次一样随便拿个鸡蛋来骗我。
5: 女儿，我们这次不骗你，绝对不骗你。
2: 不过啊，这个公鸡蛋呢，现在不在爹爹的身上
4: 啊。不在爹爹身上？那在哪儿啊？
0: 这个在杨戬的手上。
4: 杨戬
0: 啊。
4: 好，你们又骗我。
0: 我们没骗
4: 杨戬手上，那让他拿过来给我看看啊。
0: 不过这杨戬他现在还不方便出来。
5: 对，
4: 不能出来？为什么？
5: 那是因为他现在正在房间里孵那个公鸡蛋呢。
7: 对呀。
4: 孵公鸡蛋？他为什么要孵公鸡蛋啊？
2: 因为杨戬说啊，这个公鸡蛋呢，一定要让他来孵。要让这个公鸡蛋孵出来呢，一定要男人，因为那是公鸡下的蛋嘛，
5: 对吗？
2: 是不是啊？
4: 笑死人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男人会孵蛋的，别说是女人了，只有母鸡呀才会孵蛋。就算要孵蛋啊，那应该找个女人来，找这么一个男人来孵蛋，这算什么？
3: 没错，双儿姑娘，你说的对。既然你知道男人不能孵，只有母鸡才会下蛋孵蛋，那么我请问你，又如何会有公鸡蛋呢？
0: 我们女儿脑筋聪明，已经远超过她的四位爹爹了。
2: 是啊，
5: 对对对，没想到杨戬这小子脑瓜子更好使，愣是把这个难题给破解出来了。
2: 太好了，丫头，现在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0: 对啊，死丫头，你这个臭丫头，既然我们已经把你这个难题给破解了，你答应我们的事情总该兑现了吧？
2: 我不管，
4: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都要给我变出一个公鸡蛋来。
3: 双儿姑娘，你真是太无理取闹了。你既然知道公鸡不能下蛋，那我们如何又给你变出个公鸡蛋来呢？
4: 这关你什么事啊？
3: 这当然关我的事，因为四位将军已经答应过我，只要我破解了这个谜题，四位将军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奖赏。
2: 对，
0: 不错，双儿，

0: 哎，你要嫁的这位夫君，他很聪明，爹爹很是开心呐！啊，
1: 是啊，是啊。嗯，
2: 哎，将军，你刚才说什么？
0: 哎，你不是要跟我要奖赏吗？我要给你的奖赏就是我的宝贝女儿双儿。哎，
2: 双儿，这，哎呀，将军，双儿怎么可以作为奖赏？
3: 哎呀，你这个时候怎么变得这么笨呢？啊，作为奖赏，就是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吗？
4: 对，是不是啊？
2: 你们要把双儿嫁给我？
5: 我们女儿乖巧伶俐，嫁给你算是便宜你了。再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你师叔申公豹的同意，并且他要当主婚人，你们很快就要在这里完婚了。
3: 对。
6: 不不，反正我不管，我不嫁不嫁就是不嫁，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
0: 哎，双儿，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你怎么可以不嫁呢？
1: 就是，双儿，都这个时候了，你别再胡闹了嘛。
6: 就算我胡闹，那又怎么样？反正我说过，我死都不会嫁给杨戬。
3: 为什么啊？你和杨戬不是有说有笑的吗？对他印象不是很好吗？你们两个啊，还卿卿我我，好不亲热呢。更何况啊，如今国师都已经做主了。
5: 你就少说两句吧。哎，这个。乖女儿，你看平时四个爹爹很疼你，对不对啊？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吧？为什么不嫁给杨戬呢？
6: 好，既然你一定要逼我，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我的心中只有姬发，这辈子除了他，我谁都不会嫁的。
2: 哎呀，这姑娘真有，哎呀，
7: 原来。双儿姑娘爱的竟然是那个姬发。

0: 怎么是你啊？
1: 怎么，你真的要嫁给杨戬吗？
0: 我不会嫁给杨戬的，我绝对不会嫁给杨戬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杨戬。
1: 原来是这样啊。嗨，害我白担心半天。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可是魔家四将要你嫁给杨戬，你又能怎么样呢？
0: 我还能怎么样？如果他们硬要逼我，我就……
1: 你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商儿，我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0: 怎么样？
1: 我愿意去做。
2: 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
3: 枉费我们如此疼她爱她，没想到这个死丫头，哎，脾气这么暴躁。
4: 还不是大哥二哥把她给惯的呀？
3: 什么就我们两个？你们两个难道没惯她？
5: 喂喂喂喂喂喂！你们三个扯来扯去的，别把我扯进去啊！
2: 老四，你说的这叫什么混账话呀？啊，我们魔家四将那本来就是一体呀。啊，
3: 就是啊。
2: 什么叫不要把你扯进来？
3: 就是。
2: 你要不服气的话，我们再来打。
4: 不，
5: 来呀，谁怕谁啊？来呀，来，
4: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好吵的？因为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完没了的。
2: 哎，就

0: 有什么，老四，你说你这一天到晚总想着跟我争吵，有什么意思啊？
1: 这，
0: 你要是能把那个姬发杀了，哎，这事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2: 就是。
1: 你以为我杀不了他是吧？啊？
2: 我看不行。
3: 哎，老四，就凭你，真的可以？
1: 这。我就知道你们三个看不起我，我告诉你们，我老四有的是办法，我有的是手段。我只要让花虎雕吸了我的血，花虎雕的功力就会倍增，杀一个区区姬发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小菜一碟。
3: 对呀，老四啊，你怎么不快做呢？
4: 哎，老四，咱们这里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快为花虎雕喝血，让他把姬发咬死。
3: 最好呢把我的四弦琵琶给拿回来啊。
4: 对
1: 啊，这会儿你们知道求我了啊？你们也有求我的时候啊。为了我的宝贝女儿双儿，为了我们几个的幸福生活，我就牺牲一次，让花虎雕吸我的血，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好，
1: 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究竟是真还是假？
1: 住手！
2: 快点！
1: 等小娘，
3: 说了，快说了！
1: 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你就这样走了，一走了之。可我呢？我每天都在这里想你，念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过多久，我会跟你一起去阴曹地府的。

兔行孙告诉我说，你如今已变心，喜欢上了杨戬。双儿，这到底是真的吗？你爱杨戬，难道是因为他打败我吗？

不行，双儿，我一定要见到你。如果见不到你，

0: 三大夫，你不要拦着我，快让开！
1: 二公子，你怎么了？
0: 我要出去一下。哎，
1: 这二公子，你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康复，你要去哪里？你告诉我。
0: 你不要管我，让我去。
1: 你是不是打算去找双儿姑娘？
0: 李将军，你怎么知道？
1: 二公子，你先别着急，我慢慢跟你讲。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就算现在去找了双儿姑娘，也无济于事。你放心吧，丞相已经决定和我亲自去找魔家四将。
0: 丞相决定和李将军一起去找魔家四将？
1: 不错，不仅是我要亲自去看一看魔家四将到底有多厉害，而且丞相已经决定要亲自向魔家四将提亲。
0: 好，李将军，那魔家四将会听丞相的吗？
2: 公子放心，丞相是何等人物，他既然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
1: 会不会到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养病，千万别辜负了丞相对你的一片心意。
3: 哎，怎么样啊，老四？
4: 哎呀，这个姜子牙他真是个奇人呐！他对我怎么运用花狐貂，简直是了如指掌啊！他知道破解的方法，真是气死我了呀！哎
5: 呦，这个杀不了姬发，咱们怎么办呢？哎
6: 呦，杨戬见过四位将军。
5: 贤婿，请坐啊！
6: 啊，不，四位将军，请听杨戬一言啊！
7: 有话但说无妨。
6: 我并不知道四位将军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四位将军把双儿姑娘嫁给杨戬之事恐怕不妥。
5: 哎呀，杨戬呐，我们女儿嫁给你那是你的福气呀。 你想想，你才刚出道啊，就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要嫁给你为妻呀。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嘛，你个臭小子啊。
4: 对呀，我们双儿乖巧伶俐，你又年轻有为，杨戬啊，你就别害羞了，赶紧认我们当岳父不就行了吗？
7: 对，
6: 四位将军，杨戬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成亲的念头，使命没有完成之前，这个想法想都没有想过，更何况双儿姑娘她心有所属。
5: 这太幸福了，这
7: 没说是的。
8: 杨戬啊，国师既然将生杀大权交到我们四个人手上，你要不要听我们的命令啊？
6: 这，
5: 哎呀，这什么这啊，还那个呢？你到底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啊？赶紧给个话，快点。
6: 既然四位将军有令，杨戬自当服从。
8: 好，既然这样，杨戬听令，你现在就出去，指名道姓要挑战那姬发，只要把姬发给杀了，这样不就可以免除我女儿的后顾之忧了吗？
4: 对，
6: 将军，这
5: 什么这啊？啊，军令如山啊，由不得你。还有，我告诉你啊，你这次和姬发单打独斗，只许胜，不许败。还有，一定要把他的人头给我带回来，把他当作娶我女儿的聘礼嘛，是吧？
4: 真有你这个，
7: 对呀。
4: 赶紧推吧，
5: 姬发。
7: 行了嘛，对吧？
6: 二公子，已经好多了吧？哦，
0: 多谢丞相。
6: 不客气。
9: 丞相，禀丞相，
6: 三大夫，有什么事吗？
9: 李先锋特令我回禀丞相，那杨戬单枪匹马，指名道姓，非让二公子前去应战不可。
6: 那哪吒他可有前去应战呢？
9: 李先锋已前去应战了，可他根本不理呀，非让二公子前去一决雌雄。
6: 好，这事我知道了。
0: 这个杨戬真是欺人太甚，我这就去会会他。
6: 二公子，你不能去。
0: 丞相，我曾经败在杨戬手下，我要在杨。

0: 剑身上讨回我的颜面。如果丞相不让我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我姬发没有胆识？
1: 二公子，你争取应战不代表你有胆识，反而你去了可能就中了他们的诡计。
0: 哦，
2: 是啊，二公子，更何况你现在有病在身，万万不可前去应战。
1: 就由我和李将军去会会这个杨戬吧。
3: 啊，相公，你要去会杨戬啊？你别跟我开玩笑哦，杨戬他功夫可好了，我担心你。
1: 你担心个什么呀？就算我对付不了他，他也不能拿我怎样。
2: 丞相夫人，请你尽管放心，还有我在丞相身边，即使是有什么危险，还有我的七宝玲珑塔。
1: 招娣啊，你就乖乖的听话好不好？你的眼睛还没康复呢，而且现在二公子也才刚刚恢复，我和李将军去就行了，你乖乖守在西伯侯府好不好？走吧。
4: 丞相李将军早日凯旋。
5: 想不到姬发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应战。只是墨家四将要我来攻打西岐，只不过我倒是觉得这西岐的军马确实有可取之处啊。
1: 知道就好。
5: 请问你是？
1: 我是姜子牙。
5: 姜子牙，就是西岐的丞相姜子牙。
1: 我除了是西岐的丞相，我还统领三军。怎么了？觉得我不够资格跟你会面吗？
5: 啊，不是，我倒没有说过谁够资格谁不够资格，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原来西岐的丞相亲自会来见我杨某。
1: 那你告诉我，你想见的是谁呀？
5: 我要来挑战的是姬发。
1: 他只是西伯侯其中的一个儿子而已，如今西岐的丞相站在你的面前，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把我打败的话，西岐可以无条件的向你投降。
5: 姜丞相，你此话可是当真？
1: 当真。
5: 好，那我杨戬就不客气了。
1: 大神变。

0: 你还要继续打吗？不了，真没想到江丞相的武功如此高强，我杨戬甘拜下风。好，你今天败在我的手上，并不冤枉。不过我今天来是想要见见魔家四将的。江丞相，你要见魔家四将？
1: 魔家四将来也！
0: 原来你们四个就是魔家四将，
2: 没错。
3: 姜子牙，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真是出乎我们魔家四将的意料之外呀！当你们真正知道我姜子牙后，就不会说我年轻了。先不要管我是年轻还是老，快告诉我你们四个鬼鬼祟祟的跟在杨戬的背后，到底想干嘛？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四个居然偷偷的跟着我。
2: 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啊。其实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4: 不错，但我们听说那个姬发不能出来应战了
2: 啊，
4: 只有你姜子牙来了。我们都以为姜子牙是个老头子，没想到竟然是个毛头小子。
2: 好了，杨戬呐，这没你事了啊，你可以回去了，回去了。

0: 再会。你们四个都不要被我的外表所迷惑了。我之前听说魔家四将有多厉害，没想到你们四个都是草包啊，做事都不经大脑的。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
0: 你们管我说什么呀？反正今天来我是有事想找你们谈谈的。
2: 哼，先不用谈，你先把我的混元伞还给我，咱俩什么都好商量。
3: 哎，对对对对，还有我的四仙琵琶，你要是还给我们的话，我们以前的账呢，那就一笔勾销了啊。
0: 嗯，好，想让我把东西还给你们，没问题。但是反过来，你们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喂喂喂喂喂，姜子牙，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还我们东西那是天经地义，还跟我们讲条件啊？我倒想听听什么条件。
0: 把你身上花狐貂的解药给我。
1: 你，
0: 只要你把花狐貂的解药给我，我就愿意把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
2: 哎，老四老四，赶紧解药给他，解药给他。
4: 对啊，老四，给他吧。啊，
1: 我这完全是为了你们俩。
2: 这就好了。
1: 好了，解药在此。
0: 谢谢。
1: 这花狐貂的解药呢，我已经给你了。嗯，你事先答应我们的事呢，赶紧办了吧。
5: 对呀，
2: 对对对对。嗯，
0: 好。
2: 我的混元伞终于回来了，
4: 我的宝贝也终于回来了，
2: 你可知道我有多想你啊？
1: 这不都是我的功劳吗？
5: 是啊。
6: 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的宝贝儿终于回来了。
0: 好了吗？现在我的条件可以说了吧？
5: 哎，等等，你不用说了。我们四个人听说你姜子牙有通天的本领，可是我们魔家四将就是不信。嗯，现在我们已经拿回我们的法宝了。我看你姜子牙未必打得过我们魔家四将。
0: 嗯，好，既然你们魔家四将愿意跟我比试，我也愿意接受。等到我赢了你们之后，再跟你们谈谈我的条件。
5: 你还想打赢我们魔家四将？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
1: 不用跟他废话了，那就开始吧，就。
5: 嗯，那好。既然江丞相有如此美意，我们魔家四将怎么能辜负江丞相呢？嗯，摆阵。哎，快！哎，等等。姜子牙，我看你手无寸铁的，怎么和我们魔家四将打斗啊？
1: 是啊，
0: 有这个必要吗？
2: 姜子牙，你别这么看不起人，你可知道我们魔家四将的法宝那可是厉害无比。你竟然想空手向我们挑战啊？我明白了，都说你神机妙算，你不会是早就算好了吧？要等我们将你打败以后，你好以此为借口说我们欺负你，简直是岂有此理。
0: 好吧。
1: 就一把破扇子。
0: 可别小看了这把扇子，要是等一会儿你们败在这把扇子底下，可千万别怪我。
1: 你姜子牙，你竟然口出狂言。
5: 好，既然这样，我让你尝尝我青云剑火的厉害。
2: 好了，让我来。

大队长。

0: 我激发发誓，如果我激发，以后再无悔双儿。
1: 啊！我不准你胡说。
0: 双儿，我愿意娶你。
1: 是真的吗？
0: 嗯，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为了不让爹爹为难，也为了我跟姬发相爱就不能在一起，我只能这样做了。

锦芳，双儿先走一步了。虽然此生不能跟你结为夫妻，但是如果有来生，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我能跟你在一起，结成祸福相依、日夜相伴的夫妻。 希望我这样做，能够给大家都带来好结果。

0: 姜子牙，看你还敢不敢小瞧我们魔家四将！
1: 魔家四将果然有一套，只是我现在还没看出你们魔家四将，不管是法术以及武功，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
2: 你说什么？
3: 老二、老三、老四，我们四个人联手，我就不相信打不败一个小小的姜子牙。

我家四将，这次你们输了吧？

0: 现在说胜负还为时尚早吧，让你尝尝我花狐雕的厉害。
1: 花虎雕，快回来！花虎雕，快回来啊！
2: 喂喂，老三，这下完蛋了，你的花虎雕被姜子牙控制了，不听你的命令了。
3: 是是，
4: 花虎雕，花虎雕，你胡乱伤人，残害那么多无辜的性命，看来我今天真的是饶不得你了。
0: 哎，等等，
5: 老四。江丞相，我求求你放了我的花狐雕，你放他一条生路好不好？花狐雕自从出世以来，就跟我相依为命，一直到现在。我是他为我的亲生孩子，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我唆使的。江丞相，你就高抬贵手，放了他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会祸害他人了，我求求你了。
6: 老四，先起来起来。
7: 老四起来吧。
6: 江丞相，我也替我家老四求求你了，你快将花狐雕还给我家老四吧。
7: 对，江丞相，我也求求你，你怎么处置我们都行，但是这花狐雕是我们家老四看作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你千万不要伤害花狐雕啊，你就把它还给我们家老四吧。
2: 江丞相，我也求你了。
5: 大哥、二哥、三哥，平时我为了争天下第一给你们吵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们竟然为了我的花狐雕去求姜子牙，我真是太感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哎呀，老四啊，谁让我们是亲兄弟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互相帮助的嘛。
7: 大哥，你说的对，咱们以前虽然经常为一件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无论如何，咱们毕竟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吧。
5: 亲兄弟啊，
4: 你们都说完了吗？魔力兽看好了。
0: 不要！
4: 你们四个是好兄弟，让我感觉到你们如此相亲相爱，互相扶持。我知道你们并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我决定了把这个花狐雕还给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永远不能再用花狐雕出来残害别人了。
0: 江丞相，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让这花狐雕再胡乱伤人了。江丞相啊，
4: 那好吧，那现在你们四位应该承认你们输了吧？
6: 我家思想愿赌服输。江丞相，既然我们已经败下阵来，你有什么吩咐尽管安排，我们魔家四将一定会帮忙的。
7: 对，
0: 一切听从丞相安排。
7: 是。
4: 好，说真的，我的确是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四位帮我去做。
8: 苏将军，苏将军，
9: 杨戬
8: 出事了，双姑娘出现了一些状况，你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10: 好，
11: 什么？
12: 快！

0: 双儿，双儿，双儿，双儿啊！爹，双儿，对不起你们。哎呀，双儿，你怎么这么傻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双儿，你有什么事就跟四位爹的商量商量嘛，你何必要寻死呢？
1: 我的好女儿，我们好不容易将你抚养长大。
0: 你却要寻死，你太伤爹爹的心了。
2: 双儿，你真是不孝啊你！
3: 双儿不孝，对不起爹爹。
0: 你还知道对不起我们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双儿，你可知道我们魔家四将是如何的疼爱你，如何的抚养你的吗？哎呀！ 我们四兄弟从小父母说

0: 逃亡，相依为命啊！我们四兄弟想要练成绝世武功，所以我们就到仙山拜得一位高人为师，来学习法术。终于有一天，我们练成了绝世神功，而且还得到了仙人的真传法宝。就在我们下山的途中，却听见了一个小女孩的哭声，我们就循着哭声前去找啊找啊，终于我们找到了可怜的女娃啊。
1: 哎呀，老大，你说的对呀，当时我们四兄弟就决定一同抚养这个女娃呀，我们给她取名叫双儿，希望她好事成双。但是没想到啊，咱们四个大男人照顾一个孩子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2: 是啊，
1: 光是她饿了哭着要喝奶，我们每天就要去讨要牛奶，讨不到的话我们就熬稀粥给她喝，一口一口的喂她吃啊。
3: 还有啊，每天晚上我们四兄弟都要轮流起来照顾这个婴儿。
2: 是啊，
3: 生怕她饿着了，怕他受到一点点的风寒。可是我记得有一回啊，双儿得了很严重的风寒，咳嗽不止啊，我们请了好几个大夫都医不好，甚至还有几个大夫说什么让我们放弃你，可是我们死都不肯呐。
4: 可是我听说那个大夫要我们放弃，我就一拳打死他呀。
5: 对，
4: 后来我们打听到一种可以治百病的奇药，那就是冰山雪莲。于是我们哥几个踏遍千山万水打听冰山雪莲的下落，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就在朝歌文太师的府上有一朵冰山雪莲，于是我们四个经过周密的计划潜入了文太师的府中，计划把那个冰山雪莲给偷回来。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姓段人是的，姓吴人段正，姓段苗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李主席，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耍头子哈，耍头不带子孙嘛。
1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哦，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嗯，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

0: 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

0: 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

0: 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1: 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哇，
1: 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哇，
1: 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 胃口很好。

0: 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开弓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

0: 请给我指示。
1: 收到。
2: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十四五以来，云南边境幸福村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继续讲述幸福村的故事。
1: 进入秋粮收获季，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
0: 云南电力服务从传统管理向精准保障转变，获得电力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大理姑娘杨云燕十余年坚守，把信义写进人生，获评2025全国诚信之星。
0: 迪庆州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今年暑期半数 A 级景区二次消费超门票收入。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随着“十四五”规划目标全面完成，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如今的彩云之南，374个边境幸福村旧貌换新颜，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守土固边的重要载体，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善治长歌，和美绘就幸福村。
1: 初秋时节，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内，连片的果树苍翠繁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过去，这里的牛油果种植面临着产业碎片化、综合效益低下的困境。为打破发展瓶颈，孟连县大胆创新，将牛油果病理实验室直接建在田间地头，精准打通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通过制定病虫害图谱手册，及时的针对性的指导老百姓进行牛油果的种植管理，以科技赋能牛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做大产业蛋糕的同时，孟连县

0: 更注重分好蛋糕，创新推出牛油果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成功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
1: 土地流转入股牛油果基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务工，到了年底还能拿到产业的分红，一块地带来了2份的收入。
0: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始终把发展边境产业作为促进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正忙着张罗自家的小生意。
2: 南国以后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蜂蜜茶叶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土特产，让好风景变成前景。
0: 李德庆口中的前景始于产业思路的深刻转型。班洪村党总支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引入科学养蜂模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并成功注册自有蜂蜜品牌。如今这份甜蜜事业的产值累计已达743万元。
3: 八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
0: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2021年以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创新实施，全面完成边境幸福村建设，并全面启动升级版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374个边境幸福村均已创建一项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
4: 和蜂蜜成了致富蜜，村庄变成了美景，家家户户呢日子也过也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传家宝，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把每一寸边界线都建设成为美丽的幸福长廊，是管边治边最生动的注脚。如今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壮丽图景已在彩云之南边界线上落地生根，边疆群众正阔步从幸福迈向更幸福。
5: 接近秋分，云南各地陆续进入秋粮收获季。今年以来，通过采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绿色种养循环等举措，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
6: 9月中旬，在红河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优质杂交水稻迎来秋收。
7: 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D2U8022。
6: 基地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和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测产验收，这个品种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在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的情况下，实收亩产仍达1048公斤。今年曲靖市失踪县推广水稻新品种，农科院专家对种植户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控进行全程指导。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5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吨。在昭通市绥江县、巧家县等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小型农机替代传统人工收割，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
8: 轻松多了。我们原来10多个人，要2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农机嘛，我们半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9: 今年这的亩产是差不多达到1800斤左右了，比去年这就增产了几百斤。
6: 时下，德宏州盈江县的水稻次第成熟，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 今年盈江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2.4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4.5万吨，面积和总产

0: 量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有望实现20连丰。在玉溪市义门县，当地通过水旱轮作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同时推广稻鱼共生、良烟轮作模式，增加农户收入。
1: 在稻田每亩免费投放葵花疫苗20公斤，实现稻鱼共生、一亩双收。
2: 云南绿色能源丰沛，电力部门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转变，不仅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舒心电，还精准支撑千亿级绿色铝产业电力负荷，能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
3: 华山南路74号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跳闸频繁、电量电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曾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4: 特别是那个冬天用电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区老是跳闸，供电局直接管道户手机就能查电费、缴电费，大家终于用上了放心电、舒心电。
3: 改变始于2024年9月，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五华供电局牵头完成了小区电力系统改造民新工程。改造后，变压器总容量由100千伏提升至600千伏，电价由总表和表电价变更为居民生活阶梯电价，有效降低了居民用电成本。自2023年以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收11885个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并负责运维，惠及470万居民用户。
5: 实现故障复电更快，让用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便捷电，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电力服务升级同样惠及工业企业，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和600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服务，累计向省内7.6万家用电企业无偿划转3.03亿张绿证，规模居全国首位，为用户节约成本预计超10亿元。
6: 我们深刻感受到电力供应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的质变，供电局主动上门排查隐患，提供一户一侧能效诊断，这种高质量的电力供应极大降低了我们废计划停槽停机的风险，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提供极强的韧性与底气。
5: 落实国家303省政策，截至2026年8月，年累计为24.13万报装用户提供免费延伸的办电服务，以电等用户的前置服务模式，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8: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他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3位亲人。
9: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8: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100万元的巨额债务。
9: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当时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8: 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2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5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3-4个小时。
9: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2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8: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2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0: 帮助他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1: 9月14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推动蓝莓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培训项目在昆明启动。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20多名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围绕两山理念、跨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建设等内容开展学习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还将前往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观摩考察。
2: 我希望学到一些有关保护方面的知识，比如生物多样性还有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我的国家与同事们分享。
3: 2026年云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在昆明启动，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全省药监部门将通过送政策进园区、创新药械成果展等活动，解读药械审评审批、合规经营、创新扶持等惠企新政，展示创新药械生物医药研发最新成果，助力云药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4: 将进入社区，我们将进入医疗机构，特别我们针对一些重点的行业着重是进行一个科普的宣传，让我们科研单位也好，医院的医生们知道未来的新的药品、新的医疗器械发展的方向，促进他们的科研，促进他们的创新。
5: 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充分借力大连理工大学人才科研技术优势，围绕绿色硅、生物医药重点产业，推动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2018年，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落地宝山，面向滇西产业现实发展需求，围绕绿色硅、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产业发展关键核心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思路转化为适配本地企业实际生产的技术方案，为宝山乃至整个滇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硬核科技力量。
7: 前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了一些技术转化的项目的一些储备。这个是核桃的肽，就是用那个核桃粕里面提出那个核桃肽，主要是用在那个化妆品跟食品领域的，市场价值大概是他们现在市场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公斤。
6: 研究院还创新推行专家工作站加龙头企业加技术新场景辐射联动工作模式，依托云南省专家工作站平台，引进大连理工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推动校地科研力量深度对接，加速前沿技术向地方产业场景迁移落地。截至目前，建站专家已与宝山市龙头企业合作，共同承担云南省重大专项6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2项，联动本地20余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共同参与项目研发实施以及技术成果示范应用。
8: 碳碳热厂复合材料的沉积增密技术、高效拉晶加料系统控制技术都成功应用到了宝山龙基和腾冲龙基的生产线上，帮企业提高了单晶硅生产的效率和稳定性，已经新增了3.5亿的工业产值。
6: 2025年，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发展研究院实施各类科研与技术服务项目40项，年度研发投入占收入比达99.99%，一大批科研成果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昆明滇池绿道管理办法试行日前印发，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滇池绿道串联起沿线自然与人文景观及生态保护与休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由环滇池沿岸已建成的绿道主游径和配套设施组成。办法确立了多级管理责任体系，针对重点维护区和一般维护区实行差异化管理。保洁方面实行分级制度，人流密集段、驿站等区域列为1级保洁区，实现绿道精细化管养。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办法对车辆通行作出明确规定，除与城市道路、农村公路共用的路段外，禁止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通行。办法还列出了8类禁止行为，包括

0: 损坏设施、放养禽畜、生火烧烤等。
1: 今年以来，吉庆州通过旅游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暑期半数 A 级景区二次消费超门票收入，游客接待量大幅增加。
2: 每天晚上，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中心的四方街上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周边的藏餐厅里也是一座难求。
3: 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2: 花巷大剧院新上演的民族歌舞剧《心中的日月》也是持续火爆，成为古城标志性的夜间文旅体验项目。
4: 目前剧目反响热烈，填补了本地高端演艺业态的空白，推动古城旅游从传统的打卡观光向有温度有沉浸感的文化体验而全面升级。
2: 今年八月暑期，独克宗古城日均客流量达到7万人次，旅游市场的兴旺还直接带火了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多业态。
5: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也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2: 今年吉庆州旅游集团先后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多款，二次消费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全州 A 级景区半数以上实现了二次消费收入超过门票收入。此外，吉庆州还打造了214国道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景区串点呈现，丰富了深度体验的内容。
6: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慢游的转变。
0: 连农带农不能只做农业文章，从网红食品瓦味牛皮以花入味的玫瑰可乐，到闯出国门的小花糯玉米，每一份云南礼物都牵引着一条贯通种养加工文旅消费的富民产业链。有产无链如何破局，有链不强怎样提质，兴产业富民生的答案就藏在沿链补链强链三产跨界融合的实践当中。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嵌入乡村产业全链条，下沉一线找准项目推进政策落地、利益联结中的堵点淤点，为乡村产业兴旺、共同富裕提速注入持久的清风动能。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云南礼物连农记》，敬请关注。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30年来，互滇协作走过了哪些阶段？在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7: 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
8: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
9: 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
10: 将上海的3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
0: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2播出的新视野。
11: 社区矫正是我国的一项非监禁刑法执行制度。9月14号起，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省社区矫正管理局联合推出《我和社区矫正的故事》专栏，用镜头记录下社区矫正工作者坚守一线、暖心帮扶的动人故事。
12: 大家叫我背包所长，其实不是说我背的这个包多漂亮，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铭记在了我的心上。
13: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尽己所能的帮助你。
14: 我们探索的四化工作模式实体化运行以来，实现了零托管、零漏管，推动社区矫正从管得住向、叫得好深度转变。

0: 表彰工作是一份法治答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与民生担当。
1: 今晚十点，云南广播电视台康旅频道民生关注栏目，七彩云端 APP 将播出《我和社区矫正的故事》，讲述四位司法行政工作者既守住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底线，又用真心耐心唤醒迷途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感人故事。敬请收看。
2: 今年以来，文山州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水平，紧扣快、简、优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口岸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文山州口岸货值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2026世界铁人三项巡回赛云南大理站近日开赛，比赛由1.9公里游泳、90公里自行车和21.1公里跑步组成，共113公里。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苍山洱海间展开耐力角逐。2026澄江抚仙湖高原湖泊骑行挑战赛近日举行，赛道全长93.6公里，分为全程组和体验组，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童话般的山丘牧场，霞光下的乌蒙山，叠翠流金的层层梯田，构成了一幅幅灵动的山水田园画卷。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领略这令人沉醉的清秋美景。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

0: 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

0: 它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它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 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

0: 男的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他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1: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

0: 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0: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
2: 对吧？
0: 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2: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1: 嗯
2: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2: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2: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2: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啊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2: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0: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0: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0: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 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

0: 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
3: 好，
4: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提议。

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未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

0: 状况怎么样呢？
1: 我以前呢、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1: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1: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1: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撩，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我 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

0: 被我蜇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恶鲨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2: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1: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2: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1: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2: 你是说神秘森林？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1: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2: 嘘，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1: 什么？呱唧，等等我。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1: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2: 天哪，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2: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1: 最好弄清楚，走吧。
3: 快点走开，沼泽是短吻鳄的地盘。
4: 早不是了，这里全都是海水，当然是鲨鱼的地盘。
2: 哟，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3: 是的，他说的对。
4: 谁问你了？
1: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3: 等等，什么？不可能！
4: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1: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2: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呜！
1: 呱唧，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3: 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2: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